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万里波涛之上，为何欧陆强国屡屡折戟？凯撒渡海未能久住，拿破仑隔海止步，希特勒登陆梦碎。一道窄窄的海峡，筑起一国百年海权基业，改写整个欧洲攻守格局。从古罗马军团到现代北约防线，一条英吉利海峡何以成为牢不可破的帝国屏障？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二集《帝国的屏障》。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放眼整个欧洲版图，有一片海域长期被大众低估，它西宽东窄，呈喇叭状，最窄处多佛尔至加莱直线仅34公里。今日肉眼对望，现代渡轮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便可以完成单程的航行。可2000多年间，众多称雄欧陆的强权都曾经试图跨越这片海域，其中多数渡海计划受阻，少数成功者也无不依赖制海权、气象窗口、组织能力和英格兰内部局势等多重条件。为什么区区一道海峡能成为一座岛国稳固千年的护国天险？这片水域又是如何反过来助推一座岛国一步步崛起，掌控全球海权，长久制衡整个欧洲大陆？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当地时间8月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今年夏季，英国已经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高温也导致英吉利海峡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专家认为，这种升温并非短期波动，而是长期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事件叠加。若持续加剧，将导致该海域生物多样性不可逆的损失。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负责人说，在英吉利海峡东部，他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30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测得的海水温度也偏高30摄氏度。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所以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据英国媒体8月10号的报道，英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员已突破20万。报道称，仅在本月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今年偷渡人员累计已达7380人。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往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英国与法国曾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另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深度解析英吉利海峡的屏障属

0: 看一片狭窄海域如何左右王朝兴衰，重塑全球海权格局。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国际问题专家田飞龙。大西洋浪潮冲刷出不列颠与西欧大陆间的狭长水道，英吉利海峡它西接大西洋，是通往北海的必经通道。这条海峡最宽处约240公里，最窄处的多佛尔海峡仅34公里，横亘在英伦与欧陆之间，是分隔海岛与大陆的天然屏障。如果说欧洲大陆是一柄伸向大西洋的长剑，那么英吉利海峡就像横在不列颠身前的一道天然剑鞘。这里曾是罗马渡轮、维京商船互通有无的文明渡口，也曾是英法海战、纳粹德国渡海计划厮杀对峙的战场，更是近代欧洲经贸互通、大国地缘制衡的天堑。一湾浅水，写尽海岛与大陆绵延千年的海陆权力博弈。
0: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扑克牌当中的国王牌？很多人都说方块 K 代表凯撒，其实这只是民间流传的趣味说法，并非正史记载。但凯撒亲笔撰写的高卢战记却真实记下了他两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出征不列颠的完整经历。那么2000年前的罗马霸主为何两次跨海征伐都无法在不列颠长久立足呢？
2: 说到凯撒呀，他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而且呢，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历史记录者。就像您刚才谈到的高卢战记，凯撒在这个高卢战记当中完整的记录了两次渡海去征伐不列颠这样一个作战的经历。所以说这本高卢战记啊，应该说是研究那段历史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史料。那么在公元前55年的时候呢，凯撒呀就组织船队，组织兵力要横渡英吉利海峡，要去征服不列颠。当时一开始决定的登陆地点是在多佛附近，但是呢，这里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因为对方的军队是占据了一块高地，居高临下，恐怕难以攻克。所以呢，当时凯撒军团是沿着海岸线在寻找全新的登陆地点。在登陆完成之后，他的后续的骑兵部队运输的相应的船只遭遇了极大的风浪，后来又遭到更大的风暴，损失非常的严重。所以凯撒的部队面临着后勤补给困难，在此前提之下必须撤军。所以呢，第一次的远征啊就告结束。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凯撒组织了规模更大的部队要渡过海峡，深入不列颠腹地。其实这次他成功渡过海峡了，并且呢也到达了相应的具体的腹地的位置，但是当地的部队与罗马军团之间呢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较量。他们采取的呢其实是一个疲敌战术，避敌锋芒，绝对不与罗马军团展开正面的决战，而是持续的对罗马军团展开这种袭扰。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凯撒做出应对的同时，但是他一直最担心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又一次出现了。虽然他取得一些战果，但是他的强大的军团没有办法扩大战果，最终呢还是撤军。
3: 这里面主要的点在哪儿呢？首先实际上是对英吉利海峡这一片这个特定的海峡，它的气候水文的这个条件呢没有真正的科学的知识和规律性的把握，所以整个军队的作战方案呢没有办法做精准的可持续的这个规划。第二呢，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两次跨海作战当中呢，最大的困难实际上不是能不能登陆，而是能不能登陆之后坚持下来。而坚持下来最大的这个支撑条件就是它的后勤系统，而这个后勤系统一方面它受到了来自不列颠的各种军队持续的袭扰，第二的话就是所谓的大西洋风暴。那么这个天时的方面呢也站在了英吉利的一边，成了保护英吉利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在这种种的对比之下呢，我觉得罗马军团呢他遇到了一个在自己的这个

0: 战争能力上的极限。
1: 凯撒两次渡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一个陆上霸主向海洋规则所交的学费哈。因为罗马人并没认识到海洋有他自己的脾气，他不按陆地的规则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次渡海的时候呢，就赶上大潮，那这个风暴把他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啊。所以后来凯撒在高卢战记当中去提到说，这里的潮汐涨落的规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认知和规律。的确，英吉利海峡和罗马人所熟悉的地中海，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其实第二次也是一样，同样吃了这个风暴的亏啊，导致大量的舰船受损，而凯撒也不得不停下他陆地的进攻的这个节奏，来集中修复他的船只，巩固他的基地啊，这是两次渡海的一个经历。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凯撒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实现对英格兰的这样的一个占领啊，所以那个号称说我来我见我征服的凯撒，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柏林联只是实现了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和象征性的征服。
2: 透过高卢战记的文字呢，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海峡天然形成的防御威力。在凯撒之后，罗马维京都曾经跨越这片海域，这些成功的案例无一不依靠成熟的航海运力稳定补给于有利时局，直到一幅贝叶挂毯显示用刺绣还原了史上罕见的外族登陆征服。这场改写英伦命运的战争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1066年确实在英吉利海峡之上呢发生了异族征伐，那就是诺曼征服。贝叶挂毯它就是以这个长卷刺绣的形式完整的记录这段历史，而且记录的非常的细致，比如说从造船到渡海到登陆，包括这个黑斯廷斯决战等等，它都有所记录，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史料，非常难能可贵。我们说这个诺曼征服的双方啊，一方是当时英格兰的国王哈罗德这一方他的军队，另一方呢是诺曼底公爵威廉。当时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他刚刚完成这个北伐，在北边呢去征伐维京人，当时他的部队的主力啊可谓是人困马乏，这个时候南边又告警，那么他应该说很难应付得来，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这个威廉他登陆的时候啊，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友好的天气状态。英吉利海峡过去是风高浪急，但是他们在渡海的时候反而是异常的顺利。那么在南方并且建立了一些点位，哈罗德就必须要应战。最终呢，双方在黑斯廷斯展开决战。在僵硬的战斗当中呢，哈罗德战死，那么英格兰方面呢群龙无首，最终战败的威廉呢在英格兰呢就建立了全新的王朝。这次渡海成功啊，不是这个英吉利海峡它的屏障的作用凭空消失了，不是这个自然条件发生改变了，而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因素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英格兰当时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一个北边一个南边，北伐和南征是很难同时进行的，这个就出现了一些劣势。另外一点呢，诺曼底公爵威廉他是把握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
0: 当然了，诺曼人征服我觉得对英国史来讲它不是一个坏事，尽管是一个外族征服，但它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大陆的文明族群呢与英国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啊，它的这个文化和族群的融合。它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它是为英国的这个文化政治制度呢带来了更多的元素，特别是诺曼王权与英格兰本土习惯法之间的融合。同时呢，诺曼王在征服之后呢，他作为新的英国的国王呢，他也会吸取教训，他也会充分思考这一次的这个征服成功，英吉利海峡的这个天然屏障，它的这个缺陷在哪儿，缝隙在哪儿。
4: 凯撒两度远征不列颠，虽取得战果，却未建立长期统治。诺曼人的跨海征服更是依靠多重千载难逢的巧合才得以实现。两段历史共同说明，跨海征伐不仅考验陆军战力，更取决于船舶运力、海上安全、气象条件和持续补给能力。这次登陆之后，英格兰王室彻底读懂海峡独有的防御价值。那么这条天然护城河又是如何推动英国从欧陆附庸转型为向海洋发展的岛国？
3: 英吉利海峡呀，不仅是保护了英国的国土安全，而且呢还改变了英国的发展方向。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时间里呢，其实英国当时是深度的参与到欧洲大陆事务当中的。那么在这个逐鹿欧陆的过程当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兵力、财力全都消耗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后来呢，随着英国在这个欧洲大陆的领地几乎全部丢失，特别是在百年战争以后呢，英国改变了它的发展方向，把关注的焦点从大陆转向了海洋。那个时候，比如说发展它的造船能力，就开拓全新的航线，另外一个呢，就对于海外殖民地的关注度也提高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所以我们看到马汉在著名的《海权论》里面就专门的提到，英国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英吉利海峡是赋予了英国战略发展的一个特殊条件。
1: 实际上我觉得成就英格兰的不仅仅是这条海峡，还有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战略上的舍得，有舍才有得。我们知道百年战争后期呢，英国还死守加莱港，这是英国在欧洲大陆最后一块根据地了。后来1558年法国是以武力夺回了加莱，但这时候的英国我们看到他没有过于纠结，也没有谋求所谓的反攻大陆，而是做了一个战略上的调整，就是要重点发展海洋战略。从此开始，我们看到英国是把他的财政大量的投入到了远洋贸易和舰队的建设上，所以船队越走越远，贸易越做越大，并且还用远洋贸易所获得的这个利润来反哺建设更加强大的远洋舰队，这就成就了后来的英国的这种海权强国，我们也看到马汉呢也在海权论当中有一个很精彩的点评，就是说海岛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用它单向防御的压力换来了全方位的发展自由。而像我们看到欧洲这些大陆国家常年被陆战所消耗着，而英国呢，由于它战略的转向，在自己家门口实现了这个发展格局的迭代。所以我们看到一条海峡应该说慢慢的把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给拉开了。
2: 古代诸多文明依托沃土繁荣，而英吉利海峡却是依靠隔绝与通路双重属性改变岛国命运。风帆时代，凯撒的高卢战记以文字记录了海峡险阻，贝叶挂毯则用刺绣留存了罕见的渡海登陆画面。凯撒远征受挫，诺曼人侥幸取胜，都在诉说同一个事实：制海权是渡海征伐无法跨越的门槛。进入大航海时代，依托天险获得长久和平的英国，迎来了一位极具魄力的君主。
3: 步入大航海时代，英吉利海峡的战略价值彻底蜕变，它不再只是被动御敌的天然屏障，更成为英国主动扬帆出海、角逐全球海权的关键门户。而这一切的开端离不开一生跌宕起伏的伊丽莎白一世。
0: 在16世纪后期啊，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围绕着海上贸易、殖民扩张，包括宗教问题的矛盾可谓不断加深。我们可以从英国和西班牙两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对于当时的战略竞争的态势做出了一个充分而准确的评估。她认为啊，当时英国无论是在陆军实力还是综合实力方面很难与西班牙王国相匹敌，所以呢，她另辟蹊径，不把主要的目光放到陆地之上，而是把她的目光放到海上，比如说发展造船业，比如说去开拓一些重要的海外航线。当时伊丽莎白一世重用像德雷克这样著名的航海家，在海外拓殖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我们反观西班牙方面呢，其实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对于当时英西争霸的一个态势也有他自身的一个感知，并且呢认为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看到西班牙方面组织了有名的无敌舰队，准备渡过英吉利海峡攻击英国本土，在争霸当中直接采取一击毙命这样的一个方式。
2: 没有航空母舰，没有远程重炮，16世纪的海上角逐依靠巨型风帆舰队定胜负。1588年，西班牙为了远征英格兰，集结了约130艘各型舰船，搭载大批水手和士兵，组成了规模庞大的远征舰队，横渡英吉利海峡，意图直击英国本土，一举铲除这个海上对手。
0: 这个无敌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之后呢，发现英军的这个战术啊，跟他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英军采取的是一个避敌锋芒，无敌舰队战

0: 船比较大，然后呢，英国采取的是小型舰船，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舷作战，那么拉开一定的距离，用远程火炮不断的去轰击西班牙的战船。另外，在加莱附近还用火船直接冲进去攻击西班牙的这个船队，使其队形啊发生很大变化。原本它依托的就是一个严密的、严整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队形，那么使得西班牙的这个海上作战呢出现了混乱。后来的结果呢，就是西班牙它很难在短时间内拿下英吉利海峡这个点位，无法渡过，就无法攻击英国本土，所以它要回撤，绕到北边一点的这样一个航线。回去的时候呢，又遭遇到了极大的这个恶劣的天气，损失进一步的加大。可以说，这样的一场战斗呢，并不能够说它是终结了西班牙的海上优势，但是的的确确呀，增加了英国的信心，而且在海战史上，在海军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拉开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意味着从这个时候开始，海军力量的强弱不再只是取决于军舰数量的多寡，而是取决于谁去建立了更高效的海军体系，谁能够依托关键的海峡水道去建立制海权。
1: 英国通过发展一适合自身的天时地利还有经济以及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这个海军呢，使得它相对于西班牙那样一种适合大洋决战的那个海军呢，它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并且经受了战争的检验，使得英国一下子在欧洲列强它的势力范围争夺和整个殖民主义扩张方面呢，走在了最前列。
2: 我们看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利哈，它表面上看是一次海战的败绩，但我想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一种物权思维的影响或者延续。因为西班牙这个国王腓力二世没有完全考虑到英吉利海峡这种独特的海况，所以我们看到英国人也很聪明，他不想也不能去跟西班牙政局去比这个吨位，去比火力。那打的是什么呢？他先用火攻冲散你的阵型，来不断消耗你的这个炮火弹药和你的意志。所以最后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话被迫撤军，在撤军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连续多天的北大西洋的这个风暴。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或者海权时代，真正的比拼恐怕真的不是这个舰队的大小，而应该说是这个海洋的规则，并且能够把海洋规则转化为自己的武器，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者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也需要有新的思维。
3: 曾经海峡之上往来的是互通商贸的各国船只，后来驶来的是满载火炮的西班牙战舰，他们带着征服的野心而来，也带来全新的海上争霸规则。从此海军实力开始更加深刻地影响海峡安全与跨海战争格局。1588年的较量表明，舰船机动、炮数、协同以及对海峡环境的利用都可能改变战局。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

0: 万里波涛之上，为何欧陆强国屡屡折戟？凯撒渡海未能久住，拿破仑隔海止步，希特勒登陆梦碎。一道窄窄的海峡，筑起一国百年海权基业，改写整个欧洲攻守格局。从古罗马军团到现代北约防线，一条英吉利海峡何以成为牢不可破的帝国屏障？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二集《帝国的屏障》。
1: 成功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英国持续加强普利茅斯、普茨茅斯等海军基地和造船设施建设。荷兰、法国皆需分兵设防陆上邻国，唯有英国能够倾尽全国财力人力深耕海洋。
2: 我们纵观当时欧洲的海上博弈的态势啊，就不难发现，英国与它的竞争对手法国和荷兰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法国与荷兰它不仅仅是一个海洋国家，它更重要的其实它还是一个大陆国家。那么在陆地它有比较绵长的这个陆地边境线，面临的这潜在的敌人呢，应该说来自于四面八方。陆地边境会消耗这两个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就使得他们拆分很多的财政能力和军事的关注度，军事的视野要去锁定到这样的一些点位。那么反观英国呢，应该说它相应的这个条件呢就更加的得天独厚。英国是需要把它的关注点呢更多的放到海峡，放到英吉利海峡这样一个点位，只要卡住海峡的一些关键的通道，就足以去很大程度上保证它的国家安全。那么就使得英国把它的这个更多的财力啊，更多的资源呢投入到这个海外力量的拓展。当然这其中有基础性的，包括我们刚才多次谈到的造船业，包括要发展它的深度的海军的实力等等。那么英国它的这个视野啊，跟法国和荷兰呢也有不同之处，它锁定的是全球关键的一些贸易据点、关键的海峡通道、关键的一些潜在的军事基地。那么就使得英国最终构建了一个能够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综合性的贸易网络和海上综合性的军事据点网络。
1: 在普茨茅斯港停泊着一艘风帆战列舰胜利号，这艘船见证了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
0: 普茨茅斯港永久停泊的胜利号风帆战列舰是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纳尔逊勋爵的旗舰，这艘巨舰承载了他毕生海防理想。如今战舰静泊港湾，成为铭记英国百年海权根基的实木丰碑。如果说罗马、诺曼时代争夺的是跨海登陆的机会，西班牙无敌舰队争夺的是海峡通行权，那么纳尔逊毕生经营的是整片欧洲近海的战略优势。此时的英吉利海峡从单纯的国土屏障逐渐演变成英国制衡欧陆强权的战略支点。正是依托多年打造的近海防御力量，英国才有底气抗衡一统欧陆的拿破仑。海峡之上的海陆博弈即将迎来高潮。
1: 拿破仑凭一己之力横扫欧洲，他一度击败多个反法同盟，将法国势力推向欧洲大陆的高峰。他在法国布洛涅海岸修建登陆大营，熟读凯撒高卢战记，一心想复刻跨海征服不列颠的宏图，最终却只能隔海望洋兴叹。
2: 拿破仑本人呢是十分推崇凯撒的，他也想像凯撒一样能够带领部队那么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捣不列颠的腹地。在1803年英

0: 法战争再次爆发之后呢，拿破仑在法国的北部建立了大量的营地，就是这个登陆大营。那么建立营地之后，集结大量的部队，包括集结了大量的船只。拿破仑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渡过英吉利海峡，那么对英国形成这样一个深层的打击。
1: 那我们看到1804年，拿破仑在波罗涅建立了大营，集结了15万大军。

0: 不跟你聊信，也不靠近你的暗炮的射程，他就是盯着你啊。一旦你想有所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信号，几个小时内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些主力战舰就会压过来，让这些法军无法动弹啊。这是他的战术。应该说这个战术听起来挺笨的，但实际上非常有效，就是我不跟你堵窗口期，我24小时盯着你，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
1: 事实呢，确实也给拿破仑上了一课。他发现这个战争的情形前景与他想象的不太一样。那么拿破仑我们知道他是陆战的所谓的战神，但是遇到海战的时候，他发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英吉利海下的海况非常复杂，包括潮汐、浪涌，那么风高浪急，船队能不能过去，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海军对于海峡的封锁能力、海上态势的感知和掌控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法国的船队一旦出港，那么在一定范围之内，可能就会进入英国的攻击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他要不断地去调整战术，不断地去调整军队的部署，从而为他的登陆创造条件。
0: 特拉法加海战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纳尔逊啊。当时呢，我们看到拿破仑已经横扫欧陆啊，所以法西联合舰队的目标其实非常的明确，他不是要打赢这一场战争，而是要为后续的登陆的部队扫平障碍啊。那因为一旦拿破仑登陆，那英国也就不复存在了。那纳尔逊当时面对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那怎么打？那这个纳尔逊非常清楚，肯定不能硬碰硬啊，就是按正常的打法是双方各自依次排开，然后炮火对轰，谁猛谁赢。那对于当时的纳尔逊来讲的话，他要选择另外一个战术，就是把自己的舰队分成两路纵队，像两把尖刀一样插向对方，把对方切成三块，然后分别包围，各自击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哈。这应该说也正好打到了法西联合舰队的软肋上，因为这个舰队虽然规模大，但平时它的这种协调配合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一旦阵型被打破了，它也就自然被崩盘了。那么在战前呢，纳尔逊在他的胜利号上也升起了那个著名的这个信号旗，就是英格兰期待人人恪尽职守。那这个旗语传遍了他的船队哈，应该说比任何的战前的这种动员都管用，士兵们真的是非常的亢奋和激昂，树立了打赢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当然这个纳尔逊自己呢也亲自在甲板上指挥，结果被对方的狙击手然后击中哈。那根据他身边的这个医生的记载，他重伤被抬到船舱之后，也听取了副官所做的这种战况的汇报。那这次战役的结果呢，是英军没有损失一艘军舰，而消灭和俘虏了对方22艘主力的舰艇。当然这次战争的意义所在，它也不仅仅是说英国打胜了这场战争，那么经此一役呢，法西联合舰队再也无力威胁英吉利海峡。
2: 在这样一个目标落空受挫之后呢，他转而采取了一种又回到了一个大陆的这个思维，采取一个大陆封锁政策，经济上制裁英国，断绝欧洲各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可是这个时候他面对的英国呢，已经不是一个简单依赖欧洲大陆的这个英国，而是一个全面向海洋开放，在海洋上建立了自己的经贸体系，那么这样一种制度体系、殖民体系的英国。所以这样的英国呢，不仅不依赖欧洲这个陆地国家，反而呢在海洋范围内建立了更强的政治经济的统筹的战略体系，发展了非常强的这个海军，以及以海军为基础，那么统筹建立了更强大的现代军事体系，这些都构成最终呢，那么这个抗衡并且战胜拿破仑帝国的英国的现代军事的基础。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英国呢在与拿破仑帝国对抗的过程当中呢，进一步利用发展扩展升级了海峡带来的优势。
1: 应该说呀，特拉法加一战把这个海峡的海权价值啊推向了巅峰。对于英国或者对于欧洲史啊，它是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面对着拿破仑帝国，面对着拿破仑部队的铁蹄，英国与其他的欧陆国家不同，它似乎可以借助海峡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独善其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竞逐欧陆的过程当中呢，英国对于其他的欧陆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包括在亚洲、非洲，包括美洲的殖民地，应该说坐收渔翁之利。
3: 拿破仑坐拥全欧资源，却因缺失海峡制海权，始终无法踏足英伦三岛，再次印证陆权无法跨海征服海岛。工业革命后，飞机、潜艇问世，海洋带来的天然阻隔被技术压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复刻跨海登陆计划，英国依托雷达、暗炮、近海巡逻舰构建起全新防线， 海峡

0: 屏障依旧坚不可摧。1940年，这条千年防御天堑迎来身份反转，成为了30余万被困盟军唯一的生命通道。战争告诉世界，这里不只是攻守战场，更是危难时刻的生命航道。英吉利海峡开始从防御屏障变成关乎数十万生灵的生存要道。
1: 机械化装备大幅缩短跨海时间，带海峡的综合防御体系同步全面升级。1940年的海峡迎来角色反转，千百年来它都是阻挡外敌入侵的防线，这一年它成为被困30多万英法联军唯一的逃生通道。
2: 的确，二战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转啊，那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上千年都是防止外人进来，而这个时候成为了自己往回逃的一条通道啊。当时呢，在这个敦刻尔克的海滩上集结了30多万的英法联军，不远处就是德国的重装甲部队。那如果硬拼的话，那英法联军一定是全盘皆输的。那这个时候，那英国就发起了这个发电机行动啊，迅速的集结了800多艘各类的船只，其中大多数都是民用船只，包括游艇，甚至泰晤士河上的这种轮渡、私人的帆船等等，都集结起来用来运送英法联军。那么开船的呀，也大多数都是英国本土的这些船工啊、渔民，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对英吉利海峡的海况应该说是了如指掌啊，知道哪条路能走，什么时候安全。所以呢，他们真的是冒着德军啊俯冲轰炸机的这种扫射，硬生生的把30多万的英法联军运回到了英国的本岛。
0: 然而，危机并未随敦刻尔克撤退消散。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法国的西海岸，沿岸密布军用机场，大批战机随时可横渡海峡，空袭英国。而英国则在高地遍布雷达基站，整片海峡空域尽数处于监控之下。昔日天然海上屏障就此升级为全天候空中预警防线。不列颠空战正式打响。
2: 不列颠空战当中，那英国能够取胜，那其实新型的战机当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另外一个层面，海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英军的它的雷达站就建设在海岸的高处哈，那在前方就是没有任何遮挡的海峡，德军的战机只要一起飞，就全程被跟踪，被看得一清二楚。那应该说，这个新的科技使这个传统的一个物理屏障变成了一个新的信息屏障，有效地保护了英国本土的安全。那可以说，尽管武器在迭代，但海峡的价值却没有贬值。
3: 那么在1940年法国战败以后，当时德国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的西海岸，所以呢，希特勒呀，他准备要去实施他所谓的海狮计划，也就是让德国的部队能够横渡英吉利海峡，从而占领英国。其实他总结一下历史上的诸多的经验呢，就不难发现，渡过英吉利海峡应该要依托他的技术优势，依托他的战略优势等等，所以他做出大量的部署，一方面要造一些大量的战舰，那么去进行这种突防，再者呢，就是建立这种海空一体化，那么空军的建设也都摆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但是即便做出这样的一些准备，纳粹德国还是面临三重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德军虽然他强调空战，但是始终没有建立一种空中优势，尤其是没有突破英国依托一系列的雷达站而构建的这样一个防空预警体系。第二个就是从海上方面来说呢，德国的军舰虽然也在局部有一定的这种优势和一些特点，但是一旦它出港，就会被英军纳入一个相应的攻击范围之内，是很难到达英国本土的。第三个呢，就是他准备大量的登陆舰、登陆艇，但是面对着这个海上的风浪，包括英国海空一体化的打击，还存在极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实践也就证明呢，纳粹德国在准备去实施海狮计划过程当中是遭遇了极大的困难。那么当然，随着其后纳粹德国对他的战略重点做出了一个深度的调整，比如说转向了东边去进攻苏联，那么整个海狮计划呀也就此被搁置下来。
0: 战机穿梭海峡长空，潜艇潜藏海面之下，纳粹德国数千艘登陆艇终究没能驶出法国港湾，每一次空中交锋

0: 海面巡逻，都在证明，只要牢牢掌控海峡，英伦本土便难以被攻破。不列颠空战硝烟散尽，敦刻尔克的民用小船成为战时温暖的记忆。烽烟落幕之后，巨型渡轮、远洋货轮日夜穿梭多佛尔水道，渔业纠纷、跨境治理、北约巡航交织，这条千年古老屏障承载起当代欧洲错综复杂的地缘矛盾。
1: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欧洲的陆战强国，无论是凯撒还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那么他们呢走的都其实都是单行道，只能一直往前推，推赢了全盘赢，推输了全盘输。但是英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条最窄处只有34公里的海峡，它虽然没有让英国成为一个战无不胜的帝国，但同时它使英国成为了一个输得起的，或者说输不光的幸存者。那我们看到大国之间的博弈，它最终的优势可能还真的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出得去、回得来、输得起，还有下一局。所以这一湾海峡，它不仅塑造了英国的国运，同时呢，也塑造了这个海陆之间长达2000年的这种一种平衡，同时也反映出一种长久生存的智慧。
0: 英吉利海峡经历过风帆舰队的惨烈厮杀，也见证过海权争夺的残酷。海权让英吉利海峡改变欧洲，地缘屏障让海峡守护英伦百年。如今这条饱经岁月洗礼的银色航道依旧是欧洲的海上咽喉，全球航运最为繁忙的海域之一，万千物资随碧波流转，稳稳托举着欧洲经济的脉络。渡轮朝夕踏浪往返，海底隧道打通两岸阻隔，曾经隔绝两岸的天堑早已化作互通有无的坦途，当年硝烟弥漫的霸权争夺已成过往。今天的海域共治、地缘制衡，是这条海峡留给后世长久的思考。
2: 从凯撒跨海远征到希特勒搁置海狮计划，2000年间无数大陆强权屡次尝试横渡海峡，从罗马征服、诺曼登陆到拿破仑和希特勒的魏晋计划，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共同说明，英吉利海峡并非绝对不可跨越，却始终是一道显著提高渡海成本的战略门槛。这条海峡能够带给我们怎样深刻的地缘战略启示呢？
3: 纵观2000多年历史啊，你看这集我们从这个凯撒远征、诺曼登陆，那么谈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战争，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当代，那么一个一个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呢，无不表明啊，这个英吉利海峡它绝不仅仅是一条海上通道，那么它更是一片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从其性质来说呢，我认为啊，它是有双重属性的，第一个是一道国土屏障，第二个呢又是一个远洋跳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作为帝国屏障的英吉利海峡，一方面呢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走向，另一方面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2: 从罗马简易运兵船到现代万吨远洋货轮，从加莱火攻、特拉法加决战，再到不列颠空战，英吉利海峡横亘英法两岸2000余年，是历代大陆强权始终难以突破的帝国屏障。海峡的地理区位亘古不变，不同时代又不断赋予它全新的博弈内涵。围绕这条欧洲核心海上生命线的争夺贯穿整部世界海洋史，在宏大历史之下，海峡沿岸每一处海岸地标也都是历代攻防博弈的鲜活见证。接下来进入五趣互动环节，请梁植为我们从五处关键海岸据点拆解藏在海峡沿岸的攻防密码。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前面我们聊了千百年间各大强权为英吉利海峡大打出手，海峡既是防御天堑，也是商贸要道。今天咱们抛开宏大战争叙事，沿着海峡两岸走一走，聊聊五处左右博弈走向的关键地标，每一处海岸据点都对应一段改写格局的关键历史，看懂

0: 懂这五座地标，就能完整吃透整条海峡的攻防逻辑。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英国本土最前沿的屏障——多佛白崖，它是英国直面海峡第一道天然海防瞭望塔。百米纯白石灰岩悬崖直插海面，晴好天气里，对岸法国海岸肉眼清晰可见。早在罗马时代，凯尔特人就在崖顶布设瞭望哨，海上船队一驶入海峡便能提前预警。1066年，英格兰沿海巡防力量减弱，主力又被北方战事牵制，威廉最终选择登陆。近代，这里层层修筑炮台。二战时期，英格兰沿海雷达网与地面观察、通信指挥系统共同构成了预警防线，是不列颠之战核心预警阵地。直到今天，这里依旧是英国海上边境标志性观测点位。站在多佛白崖望向对岸，法国海岸上藏着陆权帝国无数渡海幻想的布罗涅大营遗址。当年拿破仑一统欧陆，在这片海岸修筑长堤，停靠平底登陆驳船，还特意修建高台，时常登高远眺英伦，一心筹划跨海远征。随着大军转向中欧和登陆计划搁置，布罗涅的船只、营地和兵力逐步被分散，改作他用。这座曾经志在征服不列颠的远征大本营，转而沦为大陆封锁政策的管控港口，完整见证一代陆权霸主渡海美梦彻底破碎。顺着法国海岸线往东，便是海上要道加莱港，这里也是距离英国最近的法国港口，自古便是百年战争拉锯的核心。英国曾牢牢占据加莱200余年，以此为跳板，随时登陆欧陆。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停泊加莱锚地，却在此遭遇英军火船突袭，整支舰队阵型一夜溃散。到二战时期，德军重兵驻守加莱，修筑巨型海岸重炮，近海密布水雷。盟军通过战略欺骗，使德军长期认为加莱可能是主攻方向，从而牵制部分德军兵力，为诺曼底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视线重新转回英国南岸，支撑起英国百年海权根基的普茨茅斯军港。普茨茅斯是英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如今仍停泊在此。数百年来，众多英国舰队在这里整修补给并出海执行任务，依托海峡天然屏障，这座军港永远处在本土安全后方，不必直面敌军突袭。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出的皇家海军牢牢攥住海峡全域制海权。千年以来，海峡始终是英国御敌前线，布罗涅大营是陆权进攻起点，加莱港扼守海峡中段要道，普茨茅斯军港撑起英国海权根基，诺曼底滩头见证攻守身份逆转。诺曼底登陆是英吉利海峡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现代跨海反攻之一，显示在掌握绝对海空优势后，天然屏障也可以转化为战略跳板。五处海岸地标首尾呼应，完整串联起英吉利海峡2000年博弈脉络。一座小小的海岸据点，足以左右一场战争胜负，牵动欧洲百年格局。这就是这条窄海独有的战略魅力。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咽喉，马六甲海峡风起云涌，横贯东西的海上生命线，写满互通有无、列强争霸的过往。万顷南洋碧波之间，为何各方势力逐鹿不休？从古代远洋商路到现代航运枢纽，这条黄金水道又见证多少城市起落沉浮？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三集《亚太十字路口》。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再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前行天下，通达八方，鹤壁前通，绿色运输，准时靠谱，有保障。品质助信任，匠心助精品，海峡德悦家事主食一体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2组，
14: 多拎2个，多走2步，
15: 迈出第1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汪洋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打击了俄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2处军民点，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集群打击。欧盟筹备俄乌冲突以来规模最大对俄制裁方案，北约战机击落闯入罗马尼亚领空无人机，罗马尼亚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俄罗斯首次曝光下一代战机计划，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双方在地面、海上及空中展开激烈交锋，互有攻防。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一天内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1478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空袭了敖德萨港的运输货轮与无人艇生产车间，并在黑海水域击沉一艘向乌克兰运送西方武器的干货船。另据俄新社报道，乌军15号夜间至16号凌晨对莫斯科发动了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乌军当天还袭击了莫斯科州冶煤公司最大的物流枢纽。目前，冶煤公司10处大型仓库中已有7处因袭击停止运营。此外，乌军打击了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是为俄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同时，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乌海军还宣称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俄军冷堡导弹系统。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空军承认15号夜间至16号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弹道导弹或高超声速导弹。彭博社报道称，乌克兰目前已停止公布关于乌军发现的或对乌军目标进攻的俄罗斯导弹的数量。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俄军近日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的2处居民点，您如何看待俄军近期的推进速度呢？
2: 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在地面进攻的一个特点，首先呢，战略上牢牢盯住。

0: 顿涅茨克的这个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这双子城拿不下来，整个的地面战线不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在9月18号，俄罗斯将进行杜马选举，在这个之前，我要有一些成绩。现在进入了城郊啊，只要这两点被攻破，整个乌东战线就会出现动摇。另外，我们看到在打法上，俄军是逐步挤压攻占，既加固防御阵地，不让灰色区域大量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每一次行动之前，先切断接触线以里40公里以内所有的交通线、后勤补给线，我让你的补给、粮食、弹药、兵员上不来。之后呢，我再对这些城镇、乡村发起攻击，而在其他方向呢，作为辅助方向来开展战役行动的，在南部扎波罗热、赫尔松方向啊，我以防御为主，没有这种这个实质性的进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甚至俄军发现有一些阵地有可能面临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俄军主动放弃了大概有2个居民点，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战略重点围绕双子城展开。
1: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其实双方在空中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16号，仅是这一天就击落了近15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且结合乌军在同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那么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双方在空中的消耗战上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态势呢？
2: 那么俄军对外表示，在一天之内击落了1500架左右的乌方的无人机，这说明乌军已经把无人机作为他组织阵地防御和进行远程打击的主要手段。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克兰的作战部队会大量的使用投弹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那么在双方的这个交火的区域构建无人机侦察区和无人机火力封锁区，要最大程度的去迟滞俄军的这个地面进攻。当然了，俄军现在反无人机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除了一些中小口径的防空武器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击落，那么现在俄军还配备了大量的电子干扰设备，也可以针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软杀伤。那么乌方的防空系统面临的压力也很大，而且呢，俄方有导弹方面质的优势和量的优势，像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啊、锆石啊，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俄方可以大批量的生产，乌方现在对它进行防御是越来越难。所以当俄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它是把自杀式无人机和战术导弹进行联合运用，那么针对重点目标的这种打击能力是要优于乌方的。
1: 我们现在还关注到乌方的一些动作，包括说它是打击了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那么吴先生，打击这里有何用意呢？
0: 俄罗斯发射卫星、光学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都需要用这个联盟二火箭来发射啊。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对标星链正在发展自己的黎明卫星系统，能够在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形成战斗力了。它的无人机这个导弹的制导武器的攻击，它已经能够进行导航了，现在正在进一步的扩展发射的数量。那么它这些卫星发射依赖的火箭是联盟二 EB， 也是在这个火箭航天中心生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打击的目标非常精准，锁定了106A 车间。这个车间就是这个火箭的姿态控制系统啊等等啊，都是在这个车间进行总装啊。这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最重要的军工战略资产。未来如果对其持续进行打击，俄罗斯方面不能很快复原的话，那么会影响后续的卫星的发射，尤其是俄版星链、黎明卫星的发射。
1: 同时我们注意到乌军是再次承认未能有效拦截来自于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乌军是暂停对外公布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些导弹的探测以及数量，这说明着什么呢？
2: 那么此前呢，通过数据的公布是要对外炫耀他所使用爱国者系统的这种所谓

0: 的先进性，而且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战果和相关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会向美国和欧洲国家证明他们所提供的防空反导武器是有效果的。那这样的话呢，拿着这些战果和战报，他就可以索要更多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见底了。那么像基辅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它的反导系统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漏洞。那现在俄方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包括锆石以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战术导弹，那么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几率在大幅度的增长和增加。所以现在呢，乌军如果公布这样的一个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难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天的反导作战、防空作战打下来之后呢，发现一枚俄军的战术导弹都没有拦住。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会影响他的军心士气，可能也会在乌克兰的民众当中去引发这种恐慌的心理，那大城市的秩序可能就没有办法维持了。所以呢，他现在是进行了主动的信息屏蔽，那么只是对外公布这种大概的这种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呢同时发布警报，那么关于拦截的成功率和拦截的数量，那么这个数字就不对外公布了，因为大概率可能一枚都拦不住了。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俄军的一些动作，包括说近日俄军是在黑海击沉了运送西方武器的货船，同时呢俄军还空袭了敖德萨港口周围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可以说其实双方现在对黑海的博弈是持续升级。那这是否会引发周围的北约国家更深入的介入呢？
2: 现在呢俄军打击之后，现在敖德萨港已经封禁了这个尤日内港还有这个尼古拉耶夫这几个港口已经这个外国的这个船只已经不再这个进入这一地区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依然在利用多瑙河、德涅斯特河，利用这两条河流向乌克兰运送物资。所以俄罗斯对这两个河流的一些乌克兰一侧的港口也发动了打击。我们知道黑海有三个北约国家，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个三国事实上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北约的军舰并没有进入到黑海地区，尽管它的预警机无人侦察机每一天保持24小时的存在，但是并没有说军舰进入到这一地区，而且这个土耳其方面还提出黑海休战的倡议，说在黑海地区不要双方不要攻击各自的船舶，但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正打得在兴头上，这个时候你让我收手俄罗斯方面不肯收手，所以我认为黑海地区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但是不至于让这个三个北约国家启动这个北约的第五条，即集体防御的这个第五条。
1: 与此同时，欧盟将推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对俄制裁，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17号表示，今年秋季将推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揽子对俄制裁。据悉，本轮方案将新增1600余家涉俄军工配套企业进入制裁清单，受制裁主体总数扩容1/3。卡拉斯声称，此前制裁已让俄军工企业损失超10000亿欧元，新制裁将持续加码，直到冲突结束。就在7月底，欧盟刚刚落地第21轮对俄制裁，将俄石油价格上限机制冻结12个月。另据报道，罗马尼亚国防部16号通报称，一架无人机从摩尔多瓦方向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被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西班牙 F-18 战机当场击落，残骸坠落在紧邻俄乌边境的加拉茨无人区。而就在14号，拉脱维亚领空刚刚发生同类事件，意大利空军的北约战机也击落了一架不明入侵无人机。此外，罗马尼亚正在康斯坦察附近海域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土耳其、保加利亚、法国等国参演，共投入3500名军人、50余艘舰艇，重点演练扫雷反潜、抵御空中袭击、反登陆防御等实战科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即将推出自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而且是要说

0: 新增1600余家军工配套企业，一旦这个制裁落地的话，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1: 到七月底，俄罗斯承受了制裁是36700多项，能治的都治了。那现在啊，又想推出的新的制裁，盯住的不是俄罗斯的企业，是跟俄罗斯合作的企业啊，外国企业啊，跟俄罗斯合作的国家，所谓第三方这个经销商。那未来更多的制裁要实施更狠的制裁，那可能啊，所谓的次级制裁、长臂管辖越来越多啊。比如说，发现中东国家、中亚国家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也经过他们这个中间商跟俄罗斯进行生意啊。比如说北非的一些国家购买了精密的这个元器件之后转给了俄罗斯，那这些国家要受到制裁，可能这种制裁一旦要落锤的话，受影响的国家都是有分量的国家，他们会采取对等反击的策略，那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的各国的博弈会加剧，对俄罗斯的军工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主要是这个生产这个装备，比如说精密机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而像芯片啊这一类的东西已经目前俄罗斯找到了替代的啊，所以说这个制裁对俄罗斯影响可能不是那样显著，但是对于与俄罗斯合作的国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罗马尼亚是牵头举行了大规模多国的海上演习，包括说聚焦扫雷反潜、防空抗袭，还有反登陆防御等多科目。那么您关注到这些科目的选择具有哪些针对性，目的又是什么？
2: 罗马尼亚是北约针对俄乌冲突进行军事准备的前沿阵地之一。那么现在呢，由于黑海区域内它是有交火和冲突的情况，北约成员国是不可能在黑海组织联合舰队进行这种明目张胆的演习，所以呢，它就会利用罗马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位置，以及它这个临近俄乌冲突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就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就是在沿海的区域举行演习。其实呢，这也表明北约针对俄乌冲突的这个外溢还是非常关注的。那么不仅啊，它要有这种快速反应、快速动员的能力，而且呢，它已经开始选择未来要进行这种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当然不一定是直接介入，但是不排除它可能会采取一些牵制性的动作，针对俄乌冲突它的作战体系在不断的前置，而且呢，不仅要靠近这个乌克兰，那么在黑海方向，它也要具备这种兵力集结和兵力这个快速运用的能力，所以它会通过反复的演练，根据俄乌冲突的变化，根据俄乌冲突的发展去适配，或者说呢去集结相应的兵力，而且战术战法也在不断的更新。
0: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近期我们看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是再次出现了有不明无人机闯入其领空的事件，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这些不明无人机都被北约的战机击落了。那么请教您啊，接下来北约会如何进一步的加强自己在东翼的防空预警的能力呢？
1: 这个北约东翼哨兵计划、无人机墙计划设立之后，我们看到事实上北约东翼国家对待意外出现的无人机有几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由空中警戒到主动出击，原来是发现了这个无人机我是伴飞这个看它这个电池用完之后落地，而现在呢，我发现一旦进入这个北约成员国的领空，当即进行拦截击毁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一国发现多国拦截现在这个空中战力比较强的国家，像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国派驻战机进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原来的轮值的时间、空中警戒的时间是3个月，现在调整为6个月他们在帮助东翼国家加强空中的这个防御。同时我们看到拉姆斯坦因北约这个航空司令部与前线国家建立了这个直播热线，也就是

0: 说攻击的权力下放到了飞行员，原来一旦发现空中目标还要识别是不是蓄意试探还是意外入境，两种目标发现之后要跟拉姆斯坦因北约航空司令部进行沟通，让你打你再打。现在呢，权限直接下放到了直飞的飞行员这里，所以我们看整个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系统的监视、预警、反击体系。
1: 此外，近日俄罗斯首次爆出下一代战机的计划，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近日，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负责人在电视节目采访中首次公开确认，俄罗斯正依托双座型苏-57战机全面推进下一代战机核心技术研发测试，标志着俄罗斯下一代战机项目正式从概念走向实机验证阶段。不同于常规改进升级，双座型苏-57不再局限于对地打击、常规训练等基础功能，核心定位是俄军下一代战机技术的飞行测试平台。其中下一代战机标志性的空中指挥所无人协同能力，目前已在该机开展实机测试。俄军这套新战法主打重型有人战机搭配重型隐身无人机，双座苏-57重点联动20吨级 S-70 猎人隐身无人机及蜂群巡飞弹编组作战。对比美军下一代战机空战项目，美军偏向低成本可消耗中小型无人机蜂群体系，而俄罗斯延续传统装备思路，主打重型作战平台、大载荷、强火力的无人协同体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最近是首次爆出了将双座版苏-57作为下一代战机核心技术测试的一个平台。那么您关注到用一代战机来测试新一代战机这样的技术和以往相比，比如说在一个全新的战机上进行测试，会有哪些的优势和短板呢？
0: 事实上有六代机的计划，叫帕克大计划，已经8-9年的时间了，但是120多亿美元砸进去根本没有出任何的东西出来，原型机都没有出来，所以现在就是退而求其次，为了缩短研发周期，利用苏-57作为测试的平台，因为它的机动性、它的发动机、它的构型基本上隐身性能这些还是不错的，那我以此为研发平台，研发周期短，不用投放那么多的资金啊。另外呢，我有实战的测试平台，苏-57已经在乌克兰这个冲突当中使用非常多，而且未来的六代机除了隐身性能、机动性、超音速以外，更多的可能是有人机与无人机的结合 ，AI 的结合。所以我们看，在苏-57作为六代机测试平台的时候，加装了另外一个座位，也就是指挥的座位，它主要是控制无人机猎户座、无人机蜂群与这个苏-57进行结合，另外 AI 引入其中。当然这种替代的方式是远水不解近渴，是应激性的一个反应，战争就摆在那里，我需要拿出更好的装备来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全新的平台，你不能把你以往关于六代机所有的理想化的设计全部放到一个新的设计方案当中，你只能是查缺补漏只能是适应战场的变化做出一些改观，未来的真正的六代机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全新的平台。
1: 看到俄罗斯其实它是在坚持重型平台的思路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接下来现代空战体系，它是坚持比如说要低成本啊、中小型的无人机的蜂群。那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俄罗斯在空战体系的这种差异性？未来哪一种方式更适合现代的空战体系？
3: 美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它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双方有差异，或者说呢有各自的选择？那么由于现在呢，俄罗斯它受到了冲突的影响，受到了这种经费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事实上呢，俄罗斯空天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它在技术层面是有这种代差的。因为美国空军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本世纪初开始批量的交付部队，现在生产线已经关停了。F-35 隐身战斗机现在是生产线马力全开，生产上千架、数千架。我们再看 这个速

0: 期，也就是一种典型的五代机，它交付部队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罗斯必须要进行追赶，要补齐自身的短板和差距，所以它一定要投入资金去把苏五七的产量提上去。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因为呢它必须要在数量方面，要在质量方面，基本上要和美国空军要达成一种均衡。吴老师也提到了，六代机它不能完全放弃，起码要进行一些技术储备和进行一些基础的研发。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财大气粗，包括六代机啊，它的 F-47 项目这个个头是很大的，所以美国非常重视啊大型空中作战平台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它有更多的钱，也可以研制一些中小型的啊这样的一些平台，在一定的范围内省钱，而不是整体上美国因为资金缺少了，他开始搞这种替代的版本，搞一些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或者说搞这个中程僚机，就是因为财大气粗嘛，在各个领域他都要发展。那么在一些这个可能非主要的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体系当中，他可以省一点钱。所以呢，美国和俄罗斯他在武器装备方面的这种资金的规模差异太大。那现在呢，俄方他不仅要支持特别军事行动，那么他的空天军也要为以后10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也要进行提前的布局。可能啊，投入的没有那么多啊，那么只能是进行项目的重点建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早日停火止战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开启。

韩国出兵1.8万人，新增实战科目。美总统特朗普却在军演首日宣布将大幅削减演习规模。朝鲜6天内2次发射弹道导弹，指责美韩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特朗普

0: 一体打折，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4: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6: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6: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6: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6: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5: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6: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5: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7: 战场的环境，
8: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9: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海荣电子专注印刷电路板的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为现代科技产品提供支撑。他们相信每一块电路板的背后是对精度的苛求，是对品质的坚守。从双面到多层，海荣人将严谨融入每一道工序，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贯彻整个团队。他们用专注回应每一次托付，用匠心铸就每一丝细节。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与持续的精进，海荣电子稳步成长，为电子产业贡献着。

0: 坚实而可靠的力量。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每分钟万发射速，铸就钢铁盾牌。
11: 朋友们，看看我发现了什么？大名鼎鼎的万发炮，它最早在2012年装备在辽宁舰上。
0: 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一代军工人如何艰难突围？
12: 业内质疑的声音也是比较大，最终实现了咱们这个火炮高速连续射击。
0: 直击万发炮轰鸣现场，
11: 我已经来到了万发炮试验的靶场，在我身后正在起降，这就是火炮试验的画面。
0: 看深蓝盾牌如何淬火成钢。
13: 这个地方是我们装配万发炮的一个厂房。
0: 军迷行天下，本期为您播出探访万发炮诞生地。
1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6: 肝肾虚了，
1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5: 亚洲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雷霆旋转破云崖，暴雨钢针穿铁甲，火龙蜿蜒金鬼魅，一分钟脱兔一万发。
1: 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正式服役，标志着中国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不过对于军事博主胡清源来说，比航母更吸引他的是舰上那一座座被称为万发炮的近防系统。这款明星装备如今已遍布多型主力战舰，成为军迷圈中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这次这位资深军迷决定走进他的诞生地，探寻这把海上利刃背后的故事。
0: 朋友们，看看我发现了什么，大名鼎鼎的万发炮。它最早在2012年装备在辽宁舰上，后来又陆续装备在了我国各型驱逐舰、护卫舰、航母、两栖攻击舰。
1: 万发炮是一根炮管，30毫米口径，通常被称为1130。

0: 近防炮。这型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安昆仑公司自主研制的近防炮武器系统，成为舰船近程防空反导武器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就像足球场上的守门员是保卫各型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
1: 那么有朋友可能就想问了，作为一艘船，近防必须要用炮吗？毕竟炮这个东西听起来是个挺传统的玩意儿，用导弹行不行？从原理上来讲还真不行。假如你是一艘船，看见导弹打过来了，而这枚导弹它的末端速度往往是它的巅峰，反导才特别困难。如果我发射反导导弹的话，在刚刚发射的时候它还不具备足够快的速度和机动性对导弹进行有效的拦截，这就会导致在舰船周围会出现一个真空区域，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打上来，这肯定不行。而火炮的原理恰恰相反，它在发射的时候就具备最大的初速度，所以它可以在近距离有效地完成拦截。而拦截的难度就在于要在来袭导弹的方向上形成一个足够密集的弹幕，这就要求火炮具备足够的射速。
2: 全舰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3: 是。
4: 一级战斗部署。
5: 一级战斗部署。

0: 影片中近防炮拦截火箭弹的震撼画面，让不少军迷直观感受到这款武器的强大战力。作为防御超音速甚至高超音速精确制导武器的最后盾牌，万发炮凭借每分钟超越10000发的极高射速，在舰艇周围编织出一张几乎密不透风的金属弹幕，牢牢守护着战舰的安全。
1: 来看看这大炮管，提高射速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增加炮管的数量，但是这个事儿可不简单，因为随着转速的提升，每一根炮管要完成一个完整的激发动作的时间都会变得更短，这也给我们的旋转机构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那么这个旋转机构是怎么转起来的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技术路线，一个叫做内能源，一个叫做外能源。内能源就是通过炮弹发射时候产生的火药燃气来推动炮管进行旋转。那这种方式有什么缺点呢？就是每一发炮弹它的装药它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也就是说它转起来会有一点顿挫的感觉，从而导致它的射击精度会降低。而像我们万发炮所使用的外能源式，它是通过一个独立的电机来驱动这个炮管的旋转，它的转速不再受到这个火药燃气的限制，每一发炮弹打出去状态都高度一致，所以它的精度也会明显的更高。
0: 作为经典转管炮，万发炮通过多根炮管旋转，依次完成装填、闭锁、激发的循环。而它采用的外能源驱动系统，正是实现高射速与高精度统一的关键。它的核心任务便是拦截高速反舰导弹，并兼顾各类战机、炸弹等多重威胁，这就要求它在接到指令的瞬间必须完成高速调转、精准跟踪、猛烈开火这一连串动作，锁定多个目标，实现高效精确的拦截，并以绝对的火力将来袭目标彻底摧毁，成为海上防空的超级解决方案。
1: 这么好的炮只能在军舰上用，感觉差点意思。所以咱们的科研人员突破了很多难题，做到了一个舰炮上路的效果。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陆盾3000，要把这么大的炮放到车上可不容易。咱们刚才讲了，它是外能源式的，在工作的时候需要非常大的瞬时电流。这个问题在船上没关系，因为地方管够。但是如何在小小的一辆车上给它提供足够的电能呢？咱们的科研人员通过一个蓄洪的原理，让小小的一辆车就能带动这么大的一门炮。这样性能优秀、使用场景广泛的火炮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研发出来的呢？我找到了一个专家，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张工，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门航炮？
2: 对，这个是咱们

0: 生产的第一门航炮。就我们厂里是53年创立，是咱们国家义务期间156个重点保军企业，当时设立的时候就作为这个航空机关炮的唯一的一个研发生产的一个工厂
1: 啊、哦，唯一的一家，
0: 对，唯一工厂，这是做我们作为空中人比较骄傲和自豪的一点。
2: 一门门航炮见证着一段段中国军工人的砥砺前行的征程。1953年，作为国家义务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昆仑厂在古城西安筹建，就此拉开新中国航空机关炮事业的序幕。很快，军工厂迎来了建厂的第一个历史任务。
0: 这个产品就是当时从建厂到后来我们就是仿制苏联的，用了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个航炮的一次性打下打连，就是具备了装机的这个功能，就是用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1: 只要一年多的时间。
0: 对，是突破了咱们从零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我理解这个航炮其实是比普通的火炮要复杂很多的。
0: 对，航炮它有一个特点，航炮的这个自身的性能要求是比较高的。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重量要求非常严苛，再一个它可靠性要求很高。就是当时我们的飞机也是比较珍贵的，就航炮你任何出现的产品的故障呀，或者是这个火工品嘛，它这个危险性，你可靠性差的话，对咱们的飞机啊飞行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不利的。所以它咱们的国家在航炮这个研制包括鉴定啊验收啊这个过程是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应该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2: 1957年12月28日，当第一门中国自行制造的航炮轰鸣声响彻云霄，标志着这场历时一年多的攻坚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这门58式23毫米航空机关炮，不仅是昆仑厂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更是中国航炮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从单管结构起步的研制经验，更为后续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经过不懈努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成功掌握了研制旋转管式航炮的技术。然而，新的挑战悄然而至。
0: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其实第一代小口径反导舰炮，这是我们厂里完全自主研发的。
1: 刚才我们看到咱们之前做的都是航炮，那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们能从空军转向了海军这个领域呢？
0: 因为空军它本来一个火炮它这个射速比较高，再一个它的可靠性啊，包括它的技术难度啊，其实我们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在国家就是说是需要这个我们要研制我们自己的这个反导舰炮的时候，我们就从技术方面包括能力方面就各方面有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就毅然然的就把这个任务就接下来了，就搞这个730。
2: 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的炮火以惨烈的实战代价向世界揭示了反舰导弹的精准打击威力，也为各国海军敲响了进程防御的警钟。1985年7月，面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威胁，中国海军明确提出，我国要有属于自己的高射速末端防御武器系统的发展目标。然而，在当时军工基础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一场关于引进还是自研的激烈讨论随之展开。最终，海军决定实行引进与自研双轨并行。
1: 作为这样一款全新的产品，它的研发过程是不是也非常的艰辛？
0: 是啊，就是从航炮到这个到这个舰炮，首先是我们要一个是射速，当时要我们对标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这个射速的水平，包括它的供弹呀、射速啊，就是一系列这种技术难题，我们要去攻克它。而且就是当时这个研制条件其实也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这个研制手段，
1: 对，
0: 其实全是靠人力，因为这个产品当时研制的进度特别紧，就是国家是希望你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拿出来一型，就是填补我们国家自己的反导舰炮，就当时的老专家就是白天做实验，晚上根据实验的结果去修改方案，去试制零件，然后重新装配啊，就是他们基本上是白天黑夜就是在加班加点连轴在转，当时老专家们都是一个个干得蓬头垢面的，当时呢

0: 都是我们的一些顶尖的专家，就是他完全废寝忘食，就是忘我无私的去在做这个产品。
1: 根据老一辈军工人员的回忆，研发初期面对既无图纸样本也缺乏完整技术资料的困境，团队只能从有限的航炮技术积累中寻找灵感。2002年，时隔17年，730近防炮划时代的轰鸣响彻了试验场，最终打出了8打8中的优异成绩。730近防炮研制成功后，迅速成为中国海军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标准舰炮，至此中国战舰首次拥有了完全自主、绝对可靠的带刀护卫。
2: 这个就是咱们万发炮的模型吧？
0: 对，这个是咱们万发炮的。
2: 那直接从这个模型上，我能看出几个区别啊？首先是这个炮管，
0: 对，
2: 咱们730是7根管，然后万发炮是11根炮管，然后另外就是它的供弹系统。730是只有一侧供弹的，然后呢万发炮是有两侧供弹的。
0: 对对对，你的专业就是说到了这两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区别。
2: 看好像就是炮管的数量变多了一点。
0: 对，就是有时候大家也提了，就是说是其实从一代到二代这个进步，你就加几根炮管就很简单的，就
2: 看起来
0: 对是很简单。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举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是你在道路上行驶，你140码的速度行驶和你30码的速度行驶，你对路面的要求，对人员的自身，就是对车体的这个自身的强度呀，对车身自身的稳定性能呀、可靠性啊，都就这是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的一个提升。
1: 随着世界军事变革的浪潮愈发汹涌，新型反舰导弹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突防能力，不断撕裂着传统海防的防线。面对愈发严峻的挑战，科研人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的构想：研制一门射速高达每分钟10000发的近防炮。2008年，万发炮正式启动研制。一场向着世界速射火炮技术巅峰的勇毅攀登就此开始。
0: 说我们在做这个万发的时候，当时其实业内的质疑的声音也是比较大。
2: 哦，是吧？
0: 因为大家觉得就是从传统意义上都说是你只是照着别人来做，好像达到这么一个水平是可以的。
2: 对，
0: 现在你突然要做的一个其实一个指标已经在世界上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你自己去做能不能实现，就会不会浪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
2: 嗯，
0: 就这个当时质疑声是比较大的。其实厂里当时作为一个多少年的一个积淀，包括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论证，就是厂里坚持说是我们自筹资金先做原力样机，这样最终实现了咱们这个火炮这个高速连续射击。所以我们这个万发也是达到了在多次实验包括在演习过程中从来没有说是试过手还是可圈可点的。
2: 所以从我们第一代炮是一个跟随的一个状态，到第二代我们其实就达到了一个领先的状态。
0: 对对，
1: 多年的设计攻关，数台样机的设计研制，每人10几本的手写研发笔记，50多名研发人员昼夜兼程的努力，无数次的试验，一个个数据无一不展示着研制万发炮的艰难历程。一次次试验，一轮轮论证，最终理想成为现实。在获得厂区批准后，军迷胡清源亲眼见证了万发炮构筑的钢铁弹幕。
3: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万发炮试验的靶场，在我身后正在起降，这就是火炮试验的画面。

哇，刚才这个万发炮的试验太震撼了，看得我心都要碎了，是物理意义上的心都要碎了。那现在在我身边呢，是一个火炮试验用的靶网。大家知道，像枪械的散布面积比较小，所以通常是用一个靶纸，而火炮的散布面积比较大，所以需要这样大的一个靶网。现在靶网上的弹孔就是30毫米口径火炮的效果。很多朋友会好奇，经常听说用火炮可以打出一片弹幕，这弹幕是个什么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其实是非常密集的。那如果大家把老胡想象成一个来袭的导弹的话，

0: 我往这一站，可以把这些弹孔完全挡住。也就是说，如果有导弹向我们的军舰靠近的话，通过这样密集的火力网，是可以把它完全拦住的。
1: 震耳欲聋的轰鸣，让军迷体会了我国近程防御系统从昔日的艰难跟跑到奋起直追的并跑，直至今日在世界前沿领跑的壮阔征程。
0: 了解了万发炮的研发过程，相信大家肯定会感觉到研发历程非常不容易，而且这门炮也非常优秀，非常好用。那肯定有朋友就问了，这么好的炮在哪里可以买到呢？买你肯定是买不到了，但是今天大家可以跟着老胡一起去手搓一门万发炮，走。

0: 要造万发炮，炮管最重要。
1: 薛光，
0: 这里就是咱们生产炮管的地方，对吧？
2: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加工的炮管，对吧？
2: 是。咱们这个炮管现在这个状态是个半成品的一个状态。
0: 哦，还是半成品的状态。
2: 我们经过锻造，然后铸造进入这个咱们这个车间，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哦。咱们才能加工成型。
0: 那咱们炮管里面这个孔，它的精度会要求达到多高的一个水平？
2: 咱们炮管精度的话，基本上达到缪级的一个公差，就是相当于咱们头发丝的1/10。
0: 所以说，且不说我们把整个万发炮造出来，就是单单把这个万发炮的炮管造出来，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了。
2: 对，嗯。
3: 对于万发炮而言，炮管不仅关乎射击的射程、精度，更决定了其使用寿命。上百道精密工序环环相扣，任何一关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制造难度堪称现代工业制造的天花板。行走在万发炮的生产车间，各式各样的高精密仪器设备确保万发炮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制作，每一位工匠也在默默守护着产品的生命线。
0: 说要造一门万发炮，拢共分几步。第一步，你得把炮管弄好。第二步，你得给他弄个炮架。第三步，给他俩怼一起。我估计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组装万发炮的车间，跟我一起去看一下。

0: 段哥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这是在忙什么呢？
1: 就我现在操作就是我们那个自动机里面一个就很重要一个部件，一个零件和另外一个零件相组成的，组成一个部件，这一个贴合的部位，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贴合的部位它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角度。这是
0: 精度非常
1: 高，严丝合缝，对不对？
0: 严丝合缝啊，完全贴住了。
1: 他们两个面贴合面积要达到90%以上。
2: 段工被工友称为火炮装配精度的把关人，是装配车间专啃硬骨头的攻坚克难专家。对于生产万发炮来说，单个零件精度已属极高，总装更是难上加难。就在全自动化设备的车间内，军迷却敏锐发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
0: 我其实还挺意外的，因为在我的想象中，万发炮应该是一个很高科技的装备，但我看到您刚才在手工做一些操作，这个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是这个在我们这个万发炮这个装配的过程中，是吧？因为是它的个别重要的部位，它这个装配是要靠手工完成，因为现在的机甲手段是达不到这么一个精度和达不到这一个一个要求。
0: 你想您怎么保证自己每一下都能达到足够的精度的呢？
1: 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他都能装好的，都能装得准的。
0: 嗯，
1: 就是说我在修错的时候，那肯定是要经过大量一个练习，就我们基本功要一个提升。
2: 上万次的错工练习，段工

0: 仅用一把锉刀就解决了上千个零件的公差累积问题，使火炮的装配精度达到了微米级标准，开创了舰炮装配史上的奇迹。
1: 这个地方是我们装配万花炮的一个厂房，你看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万花炮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形状。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炮床，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地基一样，
2: 以及
1: 地基越牢房盖的就越稳固，是吧？这两边是我们的相当于我们房子四周盖的墙一样，起了一个承重墙的作用。这个中间这一部分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我们一个屋顶的作用一样，就是把我们的房子给盖住。这里面现在看出来是我们大的一个雏形，
2: 对，
1: 其实这里面只是咱房子盖好了，其实我们还有里面什么，还有我们功能性的东西，
2: 软装家具。
1: 对，我们装配主要要保证它的每一个零件的在装配的正确的位置上，还要保证我们每一个零件组成部件它的功能的实现。我们这款万发炮啊，它的具有很多一个明显，它的射速比较高，
2: 对，
1: 是吧？拦截的目标的速度也比较高，所以说对我们这款产品的，对我们的装配的整个的过程，对我们的工人要求技术水平也比较高。
2: 明白。
0: 面对微米级的较量与发丝般的细微公差要求，装配工作成为一场对极限的挑战。正是这种对零误差的极致追求，持续淬炼着团队中的每一位工匠，推动他们的技艺在精益求精中不断升华。从近海防御到远海护航，万发炮的射程与威力也在同步升级。它不仅是冰冷的武器，更是国家工业实力硬核彰显与捍卫和平决心的象征。这次探访也让军迷认识到，上万发射速的背后，不仅是技术的重大突破，更是一代代军工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相信在未来，这支依靠自主创新的利剑会继续守护着国家的安宁与繁荣，它的轰鸣是中国走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强音。他们是血脉至亲，为了祖国统一慷慨赴义。
3: 他的妻儿等了将近四五十年才知道这个消息，又等了十年才接到骨灰。
0: 落叶归根，他又如何将九位亲人的骨灰送回家乡？
4: 我把家里老祖先的那个骨灰统统带回来，用生前就跟我讲，他说我只要有一天回家看一眼也好。
0: 一场迟来的家族聚会，
5: 这道菜叫谢氏头碗。爷爷每次出征的时候不知生死，回来第一件事情肯定要全家吃顿饭，吃饭的时候谢氏头碗必须有。
0: 一段藏于岁月的家国往事。
6: 三二一，茄子。
0: 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清明祭衡阳归元行。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累传。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9: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山巅人为峰，好水一年丰。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敌人的散火力点，请他调查火力，爆破般无法接近。我命令轻机枪，压制右侧火力点，重机枪压制左侧火力点。崔景山，众王者，
1: 有，
0: 朝准九五掩护，把敌散火力点断。
2: 是，
3: 连长，
0: 指挥部的没有你，我身前牺牲，让我去炸。
4: 连长，
0: 看着老王，互相照应，爆破般就剩一个了。
4: 是。

班长。

0: 这美国佬胆子真大，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就是，
1: 正好让他们见识见识中国军人的厉害。先打完美国佬，回来再说台湾。
2: 对呀，
3: 不给他们打的屁股尿流，我绝不下战场。
4: 小鬼口气不小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5: 这场仗
4: 三连投宣王喜，喜人的喜。
6: 对了，连长，听说你还跟毛主席握手了。
4: 什么感觉？跟咱说说呗。
7: 对啊，说说呗，
4: 说说说说。
8: 好了好了，
4: 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咱们连长，并授予他战斗英雄的称号。咱们连长是战斗英雄，那咱们连是不是战斗英雄连？
9: 是，
10: 我们是战斗英雄连。
4: 战斗英雄连，
8: 我也要当英雄。当了战斗英雄，就可以和毛主席握手了。
4: 你当英雄？凭啥呀？
11: 听你话多，
12: 就凭我和连长是老乡。
11: 那我们大伙儿还是连长手底下老兵呢，是不是啊？
13: 是啊，
11: 就是啊，我们是老兵啊。
14: 谁告诉你打仗是为了当英雄的？这次入朝作战，我要强调三点：一，作为军人，坚决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二，不要轻敌，更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三，
11: 都给我活着回来！
15: 听清楚了吗？
16: 清楚。

0: 先前入朝的部队虽说在云山地区打了胜仗，可是敌人还不死心，敌人分东西两线向我军发起进攻，情况紧急，上级要求我们在25日之前到达旧金里长津一线，对敌人进行穿插分割，一定要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后半段狼陵山脉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气温一定骤降，
2: 这直线距离都将近400里，还要躲避敌人的空中侦察，脚程怕是得翻倍啊。
3: 敌人也知道有这些困难，想着我们来不了，但是我们就得让他们想不到。
0: 对，
4: 同志们，我们的国旗刚满1岁，国旗升到顶的距离是22.5米，这可要比我们400里路要难多了。
2: 马上过江了，冬装粮食都来不及补充，天气地形的困难也很大，告诉同志们，这次是场硬仗。
5: 报告营长，所有的困难都是人克服的，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记住，我们每往前多走一步，这战火就离家乡更远一点。
6: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可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一个人保的是家，一群人为的是国。

0: 除非正常，是。一路上五个村子都被烧了，看来敌人是要把焦土政策执行到底啊！
1: 焦土政策是什么？
0: 你想啊，土都烧焦了，还能剩啥呀？跟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一样，抢光、烧光、杀光。
2: 隐蔽，拉开距离，注意隐蔽。

0: 喜子手劲儿挺大呀，美国飞机都没把我给炸晕，让你给晃晕了。
1: 这咋子走？还拼的？
2: 小喜子，快赶上无线电了吧？
3: 关键时候可以。
0: 像不像你刚当兵那会儿？
3: 把这个放鞋壳里，又能洗脚汗，又能保暖，一会儿分给同志们。
4: 还得是老班长。
5: 真光这个东北人有经验啊，你们炸弹坑搭了个火炕，这么多天终于吃上口热的了，
6: 想要热乎炕就得敌人炸。来，放下去，给你热乎。
7: 吃，
6: 该吃的吃。嗯，还有热乎的炸。来，吃。嗯，不干聊的。
5: 喜子，
6: 哦，今天飞机炸的时候害怕不？
7: 有点儿，新兵都这样。我也是从那会儿过来的。等哪一天，你知道为谁而打仗了，那个时候你就不怕了。
6: 陆班长，你的烟头给我抽一口呗。
5: 干啥？
6: 我先练练，等真正到战场上，我就不觉得呛了。
7: 想得美！这可是我媳妇儿送我的。
5: 班长，我好像从来没见过连长写家书啊。等你当兵久了，就知道了。连队里很多同志和连长一样，从来不写家书。
7: 来，吃一口，热乎的。
5: 来，
8: 新兵那些小崽子们都吃上了吗？
7: 当然，
5: 你吃上了吗？
7: 当然。
5: 还有那，
9: 趁着吃吧，这是命令。
10: 谢先生，营长说的对，真正的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多出10倍100倍，但没事，只要咱三连的人都在，一切都能挺过去。My
11: instincts tell me the Chinese are in the area.
12: They don't have any heavy weapons. Even if they are here, they have nothing to turn against us.
11: Tell the Koreans to expand their search area by 10 miles. They must root out the enemy.
12: Aye, aye, sir.
11: Remember, Colonel, we must act with great caution. Inform the Koreans if they find anything suspicious. I mean anything. Destroy immediately.

0: 天太冷，连队粮食快见底了，很多战士也都冻伤了，这样下去的话，真的赶不上。先解决防寒问题，告诉战士们，用兜盖做成耳罩，先保护好耳朵。
1: 行，我再让他们用袜子，改成手套。
0: 对，再解决粮食问题。从现在起，战士每天三个土豆，班长两个，干部一个，同时立刻调整行军路线，从敌人眼皮子底下穿过去。

0: 穿过去。现在敌人的空中眼睛越来越多了，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这样太冒险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2: 喜子，什么情况？
1: 报告连长，前方发现敌人。
0: 多少人？哪个部分的？有没有重武器？
1: 这
2: 三排走。
3: 是。
1: 马蒂斯好。
2: 卡特，
4: 唱歌你，
5: 师妹，
4: 唱歌就这样。
2: 卡特，
4: 唱歌你。
6: 什么情况？南朝鲜军十五人，周围没有其他敌人，没有重武器，但有步话机。
1: 卡特，
2: 卡特，
4: 我们来死你的。
1: 西北军官，
4: 那你这
1: 这个西北山区啊？
7: 呀，那个马勒米德哥干疼个？马勒奇亚那命，都去乌克兰过去的。
6: 地图。如果要缩短脚程，这是最近的路线，但敌人有步话机，有命打不打？
0: 好，要打就一个不了。
1: 西班
6: 人，七班去左侧的房子埋伏，八班绕后断他们退路，剩下的跟我打正面，别伤到朝鲜老乡。清楚，
2: 清楚，
6: 清楚，行动。跟紧我，
2: 卡特，
6: 背后交给你了。
2: 是。

0: 간다는어디에있어
1: Punk Mom or Mom.

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哎呀，头先几块脏大手。
9: 敌人马上就能反应过来，通知朝鲜百姓赶紧离开，这里不能再待了。
10: 是，
11: 集合，迅速转移。
12: 미국인들이교토와전직을펴서너희들도빠리가라。
13: 여기가우리집인데어디로가라는말입니까

这不就一个炸弹吗？又没炸，喜子状态有点不对劲啊。老杨，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不你先去试试。

0: 我不饿。
1: 查，这是命令。你这样肯定牙齿不疼啊？
0: 报告连长，你不是不让说老家话吗？
1: 抬杠是吧？
2: 报告连长，请你枪毙我吧。
1: 枪毙你？
0: 你把后背交给我，我没能完成任务，还靠连长保护我，所以请你枪毙我。
1: 用身体挡着爱包，谁教你的？亏你小子想不出来。
3: 冉连长怎么舍得枪毙这么勇敢的战士呢？
4: 你跟喜哥是爆破英雄，玩炸药包是他的绝活，他跟老班长这么多年的战斗默契也不是你能比的。
1: 他待会儿更自责了。
4: 不用自责，要自豪。
5: 咱们喜子打仗不怂吧？
6: 不怂。
7: 不怂。
8: 好样的，
9: 好样的，
10: 好样的。
5: 是咱三连的兵，
2: 后面跟上。连长，我想明白了，我要为家为国为咱们三连而战，我不要当英雄了，我就要当好咱们三连的兵。
4: 王喜同志觉悟高嘛。
11: 天天跟脑袋顶上晃来晃去，合着是个瞪眼瞎呀。
2: 我们都走到这儿了，他们才炸到那儿啊。
4: 不要轻敌，我们之前遇到的是南朝鲜军，美军的战斗能力比他们强多了。
12: 听说他们号称自己从来没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没遇见过我们。
0: 老杨，你怎么没跟着起哄啊？
1: 咱们都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见过哪个残害老百姓的军队打赢过？
4: 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人，不是武器，所以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消灭敌人。

老班长，老班长。

0: 师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这样，我带五个人，你和其他战士继续赶路，我负责把伤员护送到后方大部队。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赶上来跟你们会合。
1: 是我定的行军线路，现在四周到处都是敌人，这时候我怎么能让你再去冒险？
2: 我可以。
1: 你心里明明清楚这个方案完全不可行，回都回不去。
2: 谁说我不可以？
1: 你比谁都清楚。
3: 任务怎么办？
1: 永明，你也知道老班长的脚伤是怎么受的。我现在最难过的不是看见战士们受伤的样子，是他们跟我说这条腿就是扔，也要把它扔在战场上面。所以我们一旦出发就没有了退路，不仅是你我，还包括整个三连。
2: 连长，
1: 永明，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办法。

不相信有我们不能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 连长，我们出来打仗，祖国的亲人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总不能连敌人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就倒在这儿了。这是给三连丢脸，也是给整个中国军人丢脸。

0: 所以我们一旦出发，就没有了退路。不仅是你我，还包括整个三连。
1: 冲！

隐蔽。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快，汇报给营长，走。
2: 营长。
3: 孙警员，有，
2: 去把杨根森给我叫过来。是。报告。营长，哎，正要去找你们。
3: 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说。
3: 刚刚，有一队美军往东南方向去了。
2: 来。这儿是1071.1高地的延伸段，小高岭，
3: 正好卡住了敌人撤退的路线。 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夺回来，这里只能上去一个排，营部给你调个重机降班。杨根森，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小高岭，等待。

0: 大部队的总攻。
1: 请营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2: 全连集合，一排跟副连长守东北侧高地，
3: 是
2: 二排跟指导员守北侧高地，
3: 好，
2: 我带三排和重型枪班守前沿小高岭，
3: 是。
4: 导游，小高岭里美军太近了，注意安全，在小高岭上等着我们突破号。
1: 张明同志，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我要听你的冲锋号。

0: Watch the right flank! Watch the right flank!
1: 给我打！

0: 七分负责家乡中央防御工事，八分负责十二名同志，都回不了家了。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国防军事频道。

0: 到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三连的都给我听好了，五连同志们用生命打下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把它守住。
14: 是。
13: 秦山，
15: 有。
13: 把旗子插在阵地上。
15: 是。

0: 三连的都给我听好了，五连同志们用生命打下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把它守住。
1: 是。
0: 秦深，
2: 有。
0: 把旗子插在阵地上。
2: 是。

0: 这机枪班咋就你一个人啊？
1: 你是不是没药啊？我们全枪手炮的，
2: 我要结账了，一共就可着机枪这么一打。

0: 修好工事，抓紧撤离！
1: 走！
2: 工事都修好了，怎么躲这儿呢？

接着

姿势。

0: 你们俩怎么了？
1: 防火器，专门对付堑壕的。 准备战斗！重机枪班防守阵地右侧，九班防守阵地左侧。我在七班防守阵地中央。敌人一上来，就扔手榴弹炸他们。老班长带八班做预备队，听我的哨声支援。我的代理人是罗班长。郑班长，那三个喷火兵交给你了。一旦被他们缠上了，就很难脱身。一定要小心。
2: 打！

Come on, get on the left!

撤退！老水，老水，放开我！老水。

0: 父亲，父亲，
1: 傅廷文，你将再赴战场，心有戚戚。来信是想告诉你，父虽保养，然至于儿童，国难当头，未能亲自上阵杀敌，心存遗憾。幸有儿子绝情，因参军报国，深感荣光。国家兴亡，匹夫有分。军人报国，赤胆忠心。夫无需你在身前尽孝，只愿吾儿在民族份上尽忠。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三连还在阵地上一分钟，敌人就别想再前进一步。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们不仅要保家，还要为国。非身死不下战场。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二班、九班，共10个人。
1: 7班，1人。
2: 我们至少要守到天黑。
3: 给我找人，跟我去把这铁娃娃给端了。其他人守住阵地。
4: 是。

two front, cover the tank! Rest of you,

起来。

0: I'm gonna rip your fucking hands off!
1: Pull back!

0: 这个烟斗给我，等打完了仗，我把它带给老班长的爱人。
1: 老班长的爱人抗战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烟斗我替老班长送给你。他一定很高兴的。
2: 连长，天黑了吧？
1: 黑了。
2: 那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1: 完成了。喜子，你过来。来，你去把老郑还有赵景阳两个伤员带下去，然后把重机枪还有这些拿着保管好，送到营部一定要保管好，听清楚了吗？去吧。
2: 旅长，我坚决不下阵地。

0: 三连通信员王喜，
1: 有，
2: 执行命令。

0: 赵景阳，景阳，
1: 赵景阳。

0: 营长，你怎么回来了？连长让我去找营长汇报。
1: 汇报什么？
0: 营部要团部已经投入战斗，马上要发起冲锋了。什么情况？
1: 都牺牲了，就剩连长和老郑了。连长说：“人在阵地在。”枪，给我枪！给我回去！指导员，给我把枪！给我回去！给我把枪！
0: 五班的，
2: 有，
0: 跟我走。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六，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声声欢迎冲锋，
1: 我们一个人访问的是这样，
0: 奋勇杀敌，
1: 一群人访问的是
0: 这样，射出我们血战誓词。

兵，护国家国大恨，安宁太平，紧紧追随你的身影。赴汤蹈火，何惧牺牲，铿锵誓言，英雄之名，战胜你的模样，恨你先真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7: 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流沉，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

0: 张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有序推进，两军官兵已完成基础强训，协同清训阶段任务转入综合演练阶段。美国伊朗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外媒爆料，为应对美升级战事可能，伊朗考虑打击驻欧美军设施。每晚应在加沙消灭30到40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发表不人道言论，骇人听闻，遭多方谴责。应特朗普要求，美国、韩国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减半，将于明天结束。韩国外长防长表示，事前完全不知情。特殊的航行，特别的收获。海军向前进一号船抵达烟台，舰载雏鹰们在刘公岛开启军旅生涯第一课。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近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以本国维护国家统一做类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另外，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还介绍了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
1: 在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上，双方将着眼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举措，助力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在2+2机制会上，王毅外长、董军防长将同印尼重点就政治安全与防务合作、国际地区形势等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印尼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办好两大机制会议，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各自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2: 奥尔塔说，感谢中方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深化拓展务实合作。东帝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把南海打造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董军说，两国领导人达成

0: 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访问期间，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进行正式会谈。
1: 连日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有序推进。目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完成基础强训、协同精训阶段任务，自19号起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0: 在前期训练中，两军官兵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建模式，围绕既定科目展开专攻精练，规范协同流程，磨合战术打法，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基础。联训期间，双方还有序组织足球、拔河等多种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下一阶段，双方将紧扣实战背景，展开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
2: 经过前几天的混编训练，我们与白方在指挥协同、战术配合上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面对面的交流、肩并肩的战斗中不断增进配合，取长补短，共同提升联合反恐的实战能力。
1: 好，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和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另外，有外媒披露，为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可能性，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反击的方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在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是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的反击方案选项除了中东美军基地和地区国家之外呢，还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都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全球电缆分布图谱显示，全球至少有17条核心电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流量约占全球的 18%， 是全球金融贸易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一。谷歌、微软等巨头的亚欧数据传输，海湾国家 97% 以上的互联网流量都依赖这些海底光缆。
1: 而针对媒体报道伊朗可能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保加利亚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冲突。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 19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和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0: 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另外，根据英国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1: 美军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军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近日，围绕美军另一艘航母亚伯拉罕·林肯号的舆论风波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0: 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在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的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当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向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的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在海上执行任务期间呢，曾经发生故障，失去了动力，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
1: 报道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马特·科莫表示，7月24号，本福尔德号驱逐舰的发电机发生工程故障，导致该舰失去动力，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7月28号，本福尔德号被拖到菲律宾苏比克湾，2天后恢复动力，直到8月7号才完成所有维修工作。失去动力的几天当中，本福尔德号的卫生间等基本生活设施均无法使用，饮用水也受到影响。故障发生时，该舰正跟随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航行，隶属于航母打击群的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为本福尔德号提供了餐食。8月8号，完成维修的本福尔德号离开苏比克湾，8月13号抵达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8月17号，本福尔德号离开日本，目前尚不清楚该舰是否会前往中东，与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会合。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为何直到近日才披露本福尔德号失去动力事件，美国海军目前尚未作出回应。报道指出，该事件是美国海军遭遇的又一次挫折。美国海军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两项行动都迫使美军指挥官延长了部分军舰的部署时间。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对于本格威尔此番骇人听闻的言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1: 针对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克19号表示，这些言论令人震惊，骇人听闻，毫无人性，非常危险，我们明确予以谴责。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的此番言论，其违反了国际法，

0: 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本科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科维尔实施了制裁，自今年5月23号起，其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
1: 另外，当地时间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声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克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该新闻网记者被获准进入乌克兰境内查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经有几周没有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然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剧。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称非常了解金正恩，同他相处得很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和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17号还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具体内容。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对于正在进行中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0: 韩国外长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韩国防长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选择此时突然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此举又有何深意呢？我们来看看新闻分析。
0: 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

0: 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情况。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呢，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0: 报道称，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水中发射型导弹计划装载于潜艇和无人潜艇上，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一环，防卫省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购买进口导弹。报道强调，由于这些均作为不显示金额的事项要求列入预算申请，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已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1: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乐天集团将和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的无人机，并且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且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的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好，我们来看海事局最新发布的航行警告。青岛海事局的消息，今天8时至23号16时，黄海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盐城海事局消息，21号至24号每天7时30分至次日的1时，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连云港海事局消息，21号至25号每天8时至20时，黄海南部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今天上午9点，搭载着海军新一批飞行学员入学报到的海军向前进1号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抵达了山东烟台港。海军航空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飞行学员们的军校生活正式开启。在这次特殊的航行当中，学员们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你们登上战舰，踏浪出征，体验一场属于海军飞行学员的海洋第一课。
0: 随着海军向前进一号驶离码头，学员们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的第一课。航行中，舰艇官兵带着他们走进驾驶室、飞行甲板等核心站位，近距离了解舰艇装备。
3: 去那个驾驶室的时候，你一看可以看到四周全是海，然后给你一个望远镜就可以看很远的地方，就是一种征服的感觉。
0: 今年数十名双级飞行学员首次乘坐军舰去上学，未来他们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继续深造。登上军舰作为开学第一课，学员们说，这样特殊的上学方式让他们感觉激动又兴奋，也更加坚定了日后努力奋斗的目标。
3: 就是第一次进到军舰这种庞然大物，给我首先感觉是非常震撼的。作为双学籍学员，我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希望自己将来一定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嘛，驾驶祖国最先进的战机，保卫祖国海天。
0: 今天清晨，向前进一号航行至刘公岛海域，学员们早早齐聚在甲板，听教员讲授甲午海战的历史故事，身临其境，理解守护祖国海天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4: 刚才教员引用了李白的诗句，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站在海军向前进一号的甲板上面，认识到了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的艰辛，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0: 争取取得好的成绩。
1: 这是大学连续第三年组织飞行学员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目的是从军之初培塑飞行学员的海洋意识，筑牢忠诚信仰，矢志强军事业，强化飞行学员利剑深蓝、逐梦海天的责任与担当。
2: 近日，第82集团军某旅在内蒙古某飞行训练场组织多机型开展实兵实弹战术检验。在近似实战的高原环境当中，飞行员们直面48小时昼夜连贯、多波次火力突击等多重考验，全面锤炼实战硬功，推动部队训练水平整体跃升。
3: 清晨，十余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以超低空编队方式快速隐蔽出航，直扑目标区域。此次训练不设预案脚本，现地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攻击阵位，发现即打击，提升打击效率。在完成第一轮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降高和大坡度转弯，迅速脱离作战区域。
4: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3: 此次训练持续时间长，难度强度大，在48小时内，飞行员不仅要完成对敌重要目标的精确摧毁，还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实战应变能力。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与昼间相比，夜幕中的起降场仅有跑道上微弱的导航灯指引，飞行员则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作。
5: 旅里在前期进行了系统的针对性的训练，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一对一帮带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一趟行动下来，我感觉自身的收获比较大，同时训练的成绩也比较理想。
6: 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政务速递。
3: 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先后赴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有效缓解当地民生压力，切实改善民众生活处境。
7: Thank you, China, because we feeling on more peace when we see them here.
3: 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西北大漠展开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炮兵分队抵达目标地域后，便收到敌情通报。侦察分队利用车载光电仪对战场实施多角度实时侦测。战炮班同步占领阵地，装填弹药。完成驻援装令后，迅速对敌阵地实施精准摧毁。夜幕降临，官兵借助热成像仪和炮载雷达搜索目标，先后对多个隐蔽目标实施单发射和等速射，最后集中火力发起齐射，成功摧毁多个敌重要目标。在皖东腹地某训练场，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某型单兵火箭筒实弹射击考核。参考官兵在完成弹药准备、瞄准镜组装等准备工作后，迅速向射击阵地靠近。射击指令下达后，官兵们采取立姿瞄准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瞄准、打击。火箭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腹地，西藏军区某旅组织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包含高炮、便携式地空导弹等多型武器装备，全程设置多类突发空情。随着指挥员下达口令，官兵密切配合，协同抗击，成功拦截多批多架次来袭目标，圆满完成射击考核任务，有效检验官兵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精确打击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日前，武警山西总队开展第4届保障尖兵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围绕军需、营防、卫勤、驾驶、装备五个后装专业设置实战化科目。参赛官兵在比拼中找短板，在竞技中强能力。通过此次比武竞赛，既选拔了一批后装专业尖子人才，也为下一步深化后装训练梳理形成了方法路径。 七夕前夕，在海拔3500多米的川西高原，武警四川总队某机动支队举办了一场军营集体婚礼。17对新人踏着红毯，携手并肩，在战友

0: 和家人的共同见证下，开启人生新征程。第73集团军某旅联合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开展军地青年联谊活动。活动融合传统七夕文化与军营特色，让男女嘉宾在轻松的氛围中沟通交流，增进了解，结下情谊，有效激励官兵扎根岗位，练兵备战。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我国总体天气格局是雨热同台，而雨热的分布主要和副热带高压有关。今天我国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分布较广，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江西和广西等地的部分地方。受副高影响，黄河以南虽然高温不多，但是体感会非常的闷热。像是江南、华南等地，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会达到60%左右，体感温度将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这种隐形高温需要注意通风除湿，及时补充水分，户外工作也要格外注意防范中暑。另外，黄河以南多地在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将会持续昼夜。其实常年8月也是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夜间暑热最多发的时期，所以咱们到了夜间也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明天起副高又会东退，高温将会减少，但闷热感还将会持续。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后几天在副高的北侧将会有冷暖空气交汇而形成的降水，在副高的内部午后到傍晚可能会出现热对流降水，在南部则会有低压系统带来的降雨。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广东沿海、海南大部、台湾南部等地，将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7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乌鲁木齐阵雨转晴，17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4度，拉萨小雨，13到2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香港中雨，28到31度，澳门中雨，29到32度。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它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核长剑被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

0: 们在注意，左驾完成打击，备份驾撤回待命。
1: 上车。
2: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弓弦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车声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3: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4: 金河，有没有信心？
5: 有。
2: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3: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6: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7: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8: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7: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3: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背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9: 明白，各位注意，今天发射，山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4: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电，
9: 待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0: 环境温度多少？
1: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2: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3: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边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上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的话，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了讨论。
4: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2: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5: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2: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1: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6: 五、四、三、两、幺，丢！
7: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双向奔赴，
8: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7: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9: 对，好。
10: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1: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架前出。
12: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呢，来，我们压灯二表。
9: 好。
10: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 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0: 下面开始测试。
10: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13: 照明这样
10: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0: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1: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2: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感觉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4: 叛军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5: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6: 956，956，召集警长，
7: 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1号阵地。
8: 收到。
9: 954号，请讲。
10: 954号报告，954号，召集警戒精英，架上所有
7: 号。好。干什么？
9: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7: 收到，加强警戒，我马上派人支援。
11: 小虎，我是王宝黄，前面被堵死了，我们先跑过去了。
12: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3: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员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赶紧停机！啊！
1: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木岛探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我们今天配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导弹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0: 以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
1: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发导弹打出去。
2: 人员撤离。
1: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所人舰合一的。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消息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中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5批8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已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6: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

0: 194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1: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2: 木子心结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1: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0: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球统计评估，本次联合实地演习联动筹划能力评价为 B 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态势它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2: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2: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左舷四十五度拦截鱼雷发射，
5: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6: 示范声诱饵
7: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8: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9: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楚。
10: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1: 在杂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8: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均，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9: 好的，
11: 好的。
8: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4: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8: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4: 一
8: 通则百通，一遍则百遍，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0: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 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2: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3: 开始 BB 二零。
12: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三 A， 持续的跟踪监视。
13: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开车。
14: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13: 明白。
2: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15: 飞机状态操作好了。
2: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15: 目标呢？
2: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0: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6: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2: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6: 我们又是一个小的连子，
2: 没有任何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

0: 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1: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你拟舰立即高速前出，警察站。
2: 好，
3: 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0: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2: 报告舰长，动力切换燃机。
4: 中央动力啊，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动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两可以前出。
5: 动两明白，前出。
2: 动幺后置。
5: 动幺明白。
6: 各组人，
2: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迅转站，前出处置。
7: 动幺收到。
0: 不了，收到。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迅转站。
1: 不要明白，不了，明白。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制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 在一线与地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
8: 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
1: 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就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
1: 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2: 利用好舰船，
1: 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0: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复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1: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
0: 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支撑的这种结果。
3: 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十六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4: 将敌机部队推送歼十六飞机，引导其协同交战。
5: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0: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十六 D 飞机，对等反制干扰。
5: 雷达跟踪稳定，歼十六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4: 发射。
0: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训耦合

0: 海上的一艘舰船也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
1: 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华严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华严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3: 收到。
5: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6: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7: 我部四架载空无人机预计10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8: 载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9: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0: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1: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0: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2: 联听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3: 也极可能已经秘密进入我网内部，各要素立即对事件开展调查分析。

0: 我们已经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动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航空抗岛完毕，我舰人员安全，五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三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
1: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减三六。
2: 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3: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20: 畅销29载，
2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21: 畅销29载，
20: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打击了俄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2处居民点，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集群打击。欧盟筹备俄乌冲突以来规模最大对俄制裁方案，北约战机击落闯入罗马尼亚领空无人机，罗马尼亚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俄罗斯首次曝光下一代战机计划，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0: 畅销29载，
2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双方在地面、海上及空中展开激烈交锋，互有攻防。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一天内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1478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空袭了敖德萨港的运输货轮与无人艇生产车间，并在黑海水域击沉一艘向乌克兰运送西方武器的干货船。另据俄新社报道，乌军15号夜间至16号凌晨对莫斯科发动了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乌军当天还袭击了莫斯科州冶煤公司最大的物流。

0: 枢纽，目前野莓公司十处大型仓库中已有七处因袭击停止运营。此外，乌军打击了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是为俄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同时，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乌海军还宣称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俄军冷堡导弹系统。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空军承认15号夜间至16号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弹道导弹或高超声速导弹。彭博社报道称，乌克兰目前已停止公布关于乌军发现的或对乌军目标进攻的俄罗斯导弹的数量。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俄军近日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的两处居民点，您如何看待俄军近期的推进速度呢？
2: 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在地面进攻的一个特点，首先呢，战略上牢牢盯住顿涅茨克的这个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这双子城拿不下来，整个的地面战线不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在9月18号，俄罗斯将进行杜马选举，在这个之前，我要有一些成绩。现在进入了城郊啊，只要这两点被攻破，整个乌东战线就会出现动摇。另外，我们看到在打法上，俄军是逐步挤压攻占，既加固防御阵地，不让灰色区域大量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每一次行动之前，先切断接触线以里40公里以内所有的交通线、后勤补给线，我让你的补给、粮食、弹药、兵员上不来。之后呢，我再对这些城镇、乡村发起攻击，而在其他方向呢，作为辅助方向来开展战役行动的，在南部扎波罗热、赫尔松方向我以防御为主，没有这种这个实质性的进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甚至俄军发现有一些阵地有可能面临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俄军主动放弃了大概有2个居民点，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战略重点围绕双子城展开。
1: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其实双方在空中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16号，仅是这一天就击落了近15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且结合乌军在同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那么，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双方在空中的消耗战上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态势呢？
3: 那么俄军对外表示，在一天之内击落了1500架左右的乌方的无人机，这说明乌军已经把无人机作为他组织阵地防御和进行远程打击的主要手段。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克兰的作战部队会大量的使用投弹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那么在双方的这个交火的区域，构建无人机侦察区和无人机火力封锁区，要最大程度的去迟滞俄军的这个地面进攻。当然了，俄军现在反无人机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除了一些中小口径的防空武器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击落，那么现在俄军还配备了大量的电子干扰设备，也可以针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软杀伤。那么乌方的防空系统面临的压力也很大，而且呢，俄方有导弹方面质的优势和量的优势，像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啊、锆石啊，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俄方可以大批量的生产，乌方现在对它进行防御是越来越难。所以当俄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它是把自杀式无人机和战术导弹进行联合运用，那么针对重点目标的这种打击能力是要优于乌方的。
1: 我们现在还关注到乌方的一些动作，包括说它是打击了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那么吴先生，打击这里有何用意呢？
2: 俄罗斯发射卫星、光学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都需要用这个联盟二火箭来发射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对标星链正在发展自己的黎明卫星系统，能够在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形成战斗力了，它的无人机这个导弹的制导武器的攻击它已经能够进行导航了，现在正在进一步的扩展发射的数量。那么它 这些卫星发射依赖的火箭是联盟 21B， 也是在这个火箭航天中心生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打击的目标非常精准，锁定了 106A 车间，这个车间就是这个火箭的

0: 会影响后续的卫星的发射，尤其是俄版星链黎明卫星的发射。
1: 同时我们注意到乌军是再次承认未能有效拦截来自于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乌军是暂停对外公布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些导弹的探测以及数量，这说明着什么呢？
2: 那么此前呢，通过数据的公布是要对外炫耀他所使用爱国者系统的这种所谓的先进性，而且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战果和相关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会向美国和欧洲国家证明他们所提供的防空反导武器是有效果的。那这样的话呢，拿着这些战果和战报，他就可以索要更多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见底了。那么像基辅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它的反导系统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漏洞。那现在俄方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包括锆石以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战术导弹，那么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几率在大幅度的增长和增加。所以现在呢，乌军如果公布这样的一个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难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天的反导作战、防空作战打下来之后呢，发现一枚俄军的战术导弹都没有拦住。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会影响他的军心士气，可能也会在乌克兰的民众当中去引发这种恐慌的心理，那大城市的秩序可能就没有办法维持了。所以呢，他现在是进行了主动的信息屏蔽，那么只是对外公布这种大概的这种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呢同时发布警报，那么关于拦截的成功率和拦截的数量，那么这个数字就不对外公布了，因为大概率可能一枚都拦不住了。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俄军的一些动作，包括说近日俄军是在黑海击沉了运送西方武器的货船，同时呢俄军还空袭了敖德萨港口周围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可以说其实双方现在对黑海的博弈是持续升级，那这是否会引发周围的北约国家更深入的介入呢？
0: 现在呢俄军打击之后，现在敖德萨港已经封禁了这个尤日内港还有这个尼古拉耶夫这几个港口已经这个外国的这个船只已经不再这个进入这一地区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依然在利用多瑙河、德涅斯特河，利用这两条河流向乌克兰运送物资。所以俄罗斯对这两个河流的一些乌克兰一侧的港口也发动了打击。我们知道黑海有三个北约国家，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个三国事实上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北约的军舰并没有进入到黑海地区，尽管它的预警机无人侦察机每一天保持24小时的存在，但是并没有说军舰进入到这一地区，而且这个土耳其方面还提出黑海休战的倡议，说在黑海地区不要双方不要攻击各自的船舶，但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正打得在兴头上，这个时候你让我收手俄罗斯方面不肯收手，所以我认为黑海地区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但是不至于让这个三个北约国家启动这个北约的第五条，即集体防御的这个第五条。
1: 与此同时，欧盟将推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对俄制裁，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17号表示，今年秋季将推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揽子对俄制裁。据悉，本轮方案将新增1600余家涉俄军工配套企业进入制裁清单，受制裁主体总数扩容1/3。卡拉斯声称，此前制裁已让俄军工企业损失超10000亿欧元，新制裁将持续加码，直到冲突结束。就在7月底，欧盟刚刚落地第21轮对俄制裁，将俄石油价格上限机制冻结12个月。 另据报道，罗马尼亚国防部16号通报称，一架无人机从摩尔多瓦方向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被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西班牙 F-18 战机当场击落，残骸坠落在紧邻俄乌边境的加拉茨无人区。而就在14号，拉脱维亚领空刚刚发生同类事件，意大利空军的北约战机也击落。

0: 落了一架不明入侵无人机。此外，罗马尼亚正在康斯坦察附近海域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土耳其、保加利亚、法国等国参演，共投入3500名军人、50余艘舰艇，重点演练扫雷反潜、抵御空中袭击、反登陆防御等实战科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即将推出自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而且是要说新增1600余家军工配套企业。一旦这个制裁落地的话，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2: 到7月底，俄罗斯承受了制裁是36700多项，能治的都治了。那现在又想推出的新的制裁，盯住的不是俄罗斯的企业，是跟俄罗斯合作的企业，外国企业，跟俄罗斯合作的国家所谓第三方这个经销商。那未来更多的制裁要实施更狠的制裁，那可能所谓的次级制裁、长臂管辖越来越多。比如说发现中东国家、中亚国家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也经过他们这个中间商跟俄罗斯进行生意比如说北非的一些国家购买了精密的这个元器件之后转给了俄罗斯，那这些国家要受到制裁，可能这种制裁一旦要落锤的话，受影响的国家都是有分量的国家，他们会采取对等反击的策略，那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的各国的博弈会加剧，对俄罗斯的军工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主要是这个生产这个装备，比如说精密机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而像芯片这一类的东西已经目前俄罗斯找到了替代的所以说这个制裁对俄罗斯影响可能不是那样显著，但是对于与俄罗斯合作的国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罗马尼亚是牵头举行了大规模多国的海上演习，包括说聚焦扫雷反潜、防空抗袭还有反登陆防御等多科目。那么您关注到这些科目的选择具有哪些针对性，目的又是什么？
3: 罗马尼亚是北约针对俄乌冲突进行军事准备的前沿阵地之一。那么现在呢，由于黑海区域内它是有交火和冲突的情况，北约成员国是不可能在黑海组织联合舰队进行这种明目张胆的演习，所以呢，它就会利用罗马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位置，以及它这个临近俄乌冲突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就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就是在沿海的区域举行演习。其实呢，这也表明北约针对俄乌冲突的这个外溢还是非常关注的。那么不仅它要有这种快速反应、快速动员的能力，而且呢，它已经开始选择未来要进行这种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当然不一定是直接介入，但是不排除它可能会采取一些牵制性的动作，针对俄乌冲突它的作战体系在不断的前置，而且呢，不仅要靠近这个乌克兰，那么在黑海方向，它也要具备这种兵力集结和兵力这个快速运用的能力，所以它会通过反复的演练，根据俄乌冲突的变化，根据俄乌冲突的发展去适配，或者说呢去集结相应的兵力，而且战术战法也在不断的更新。
1: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近期我们看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是再次出现了有不明无人机闯入其领空的事件，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这些不明无人机都被北约的战机击落了。那么请教您接下来北约会如何进一步的加强自己在东翼的防空预警的能力呢？
2: 这个北约东翼哨兵计划、无人机墙计划设立之后，我们看到事实上北约东翼国家对待意外出现的无人机有几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由空中警戒到主动出击，原来是发现了这个无人机我是伴飞这个看它这个电池用完之后落地，而现在呢，我发现一旦进入这个北约成员国的领空，当即进行拦截击毁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一国发现多国拦截现在这个空中战力比较强。

0: 的国家，像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国派驻战机进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啊，原来的轮值的时间、空中警戒的时间是3个月，现在调整为6个月啊。他们在帮助东翼国家加强空中的这个防御，同时我们看到拉姆斯坦因北约这个航空司令部与前线国家建立了这个直播热线。也就是说，攻击的权力下放到了飞行员。原来一旦发现空中目标，还要识别是不是蓄意试探还是意外入境，两种目标发现之后，要跟拉姆斯坦因北约航空司令部进行沟通，让你打你再打。现在呢，权限直接下放到了直飞的飞行员这里，所以我们看整个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系统的监视、预警、反击体系。
1: 此外，近日俄罗斯首次爆出下一代战机的计划，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近日，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负责人在电视节目采访中首次公开确认，俄罗斯正依托双座型苏-57战机全面推进下一代战机核心技术研发测试，标志着俄罗斯下一代战机项目正式从概念走向实机验证阶段。不同于常规改进升级，双座型苏-57不再局限于对地打击、常规训练等基础功能，核心定位是俄军下一代战机技术的飞行测试平台。其中，下一代战机标志性的空中指挥所无人协同能力，目前已在该机开展实机测试。俄军这套新战法主打重型有人战机搭配重型隐身无人机，双座苏-57重点联动20吨级 S-70 猎人隐身无人机及蜂群巡飞弹编组作战。对比美军下一代战机空战项目，美军偏向低成本可消耗中小型无人机蜂群体系，而俄罗斯延续传统装备思路，主打重型作战平台、大载荷、强火力的无人协同体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最近是首次爆出了将双座版苏-57作为下一代战机核心技术测试的一个平台。那么您关注到用一代战机来测试新一代战机这样的技术和以往相比，比如说在一个全新的战机上进行测试，会有哪些的优势和短板呢？
0: 事实上，有6代机的计划叫帕克大计划，已经8-9年的时间了，但是120多亿美元砸进去，根本没有出任何的东西出来，原型机都没有出来，所以现在就是退而求其次，为了缩短研发周期，利用苏-57作为测试的平台，因为它的机动性、它的发动机、它的构型，基本上隐身性能这些还是不错的。那我以此为研发平台，研发周期短，不用投放那么多的资金啊。另外呢，我有实战的测试平台，苏-57已经在乌克兰这个冲突当中使用非常多，而且未来的6代机除了隐身性能、机动性、超音速以外，更多的可能是有人机与无人机的结合， AI 的结合。所以我们看在苏-57作为6代机测试平台的时候，加装了另外一个座位，也就是指挥的座位，它主要是控制无人机猎户座、无人机蜂群与这个苏-57进行结合，另外 AI 引入其中。当然这种替代的方式是远水不解近渴，是应激性的一个反应，战争就摆在那里，我需要拿出更好的装备来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全新的平台，你不能把你以往关于6代机所有的理想化的设计全部放到一个新的设计方案当中，你只能是查缺补漏只能是适应战场的变化做出一些改观，未来的真正的6代机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全新的平台。
1: 看到俄罗斯其实它是在坚持重型平台的思路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接下来现代空战体系，它是坚持比如说要低成本啊、中小型的无人机的蜂群。那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俄罗斯在空战体系的这种差异性？未来哪一种方式更适合现代的空战体系？
3: 美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它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双方有差异，或者说呢有各自的选择？那么由于现在呢，俄罗斯它受到了冲突的影响，受到了这种经费紧张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事实上呢，俄罗斯空天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它在技术层面啊是有这种代差的。因为美国空军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本世纪初开始批量的交付部队，现在生产线已经关停了。 F-35 隐身战斗机现在是生产线马力全开，生产上千架、数千架。我们再看这个苏-57，也就是一种典型的五代机，它交付部队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罗斯必须要进行追赶，要补齐自身的短板和差距，所以他一定要投入资金去把苏-57的产量提上去。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因为呢它必须要在数量方面，要在质量方面，基本上要和美国空军要达成一种均衡。吴老师也提到了，六代机它不能完全放弃，起码要进行一些技术储备和进行一些基础的研发。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财大气粗，包括六代机啊，它的 F-47 项目这个个头是很大的，所以美国非常重视啊大型空中作战平台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它有更多的钱，也可以研制一些中小型的啊这样的一些平台，在一定的范围内省钱，而不是整体上美国因为资金缺少了，他开始搞这种替代的版本，搞一些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或者说搞这个中程僚机，就是因为财大气粗嘛，在各个领域他都要发展。那么在一些这个可能非主要的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体系当中，他可以省一点钱。所以呢，美国和俄罗斯他在武器装备方面的这种资金的规模差异太大。那现在呢，俄方它不仅要支持特别军事行动，那么它的空天军也要为以后10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也要进行提前的布局。可能啊，投入的没有那么多啊，那么只能是进行项目的重点建设。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5: 克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克一药业。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早日停火止战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开启，韩国出兵1.8万人，新增实战科目。美总统特朗普却在军演首日宣布将大幅削减演习规模。朝鲜6天内2次发射弹道导弹，指责美韩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特朗普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菲律宾加速打造反舰能力。美国副防长称菲律宾是所谓模范盟友，强调美国将进一步扎根亚洲。特朗普要求韩国在伊朗问题上帮忙，并威胁轰炸阿曼。美媒称美国盟友安全感集体打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4: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饭点临近，后厨的灶火越烧越旺，炊事班长心里清楚，战士们胃口好不好全看这一顿。会餐的硬菜道道都是心血，开胃的巧思样样藏着门道。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得有力气，这仗才算打赢了一半。

0: 西部高原，训练场上硝烟刚散，战士们没有歇口气，转身又踢起一场足球赛，抢断、冲刺、射门。虽说是体育竞技，可烈日照着，草皮烫着，跑起来跟打仗一样费体力。训练场上的汗还没干透，绿茵场上又湿了一身。炊事班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今天的饭菜必须把这两份消耗一块补回来。西部高原做东北锅包肉，这组合听着就带劲儿。班长手法利索，腌肉、挂糊、抖粉一气呵成，都是持证上岗的厨师，技术不含糊。
1: 酥脆的秘籍是，我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土豆淀粉来进行烹饪，因为这样它炸出来的不易回软，特别酥脆。五成油温下入裹好脆皮糊的肉片。
0: 土豆淀粉，记住了啊，各位，这是锅包肉硬挺到底的秘密武器。油温五成热，肉片一片片下去，一次别贪多，让每一片都能在油里舒舒服服地伸展开。看班长这手艺，捞出来金黄酥脆，搁耳边一听，咔嚓响。
1: 下面油温升高进行复炸。
0: 复炸这一步是脆与不脆的分水岭，油温一升，肉片回锅，几秒钟就披上金甲，还没调汁儿呢，光这肉片的焦香就已经满屋乱窜了。战士们路过厨房门口，步子都慢了半拍。
1: 加入调好的糖醋汁，加入少许清水。
0: 传统锅包肉，白糖白醋调汁，琥珀色，酸的清爽，外壳干酥，放多久都不软。新是加了番茄酱或者橙汁，色泽红润，酸甜里带果香，外壳偏软，年轻人更爱。今天班长做的是新式，高原上的小伙子们口味确实重一点，这一盘红亮亮的端出去，保证光盘。出锅，酸香扑鼻，颜色红润油亮，咬一口，外壳酥脆，肉片嫩滑，酸甜汁儿在嘴里炸开，隔着屏幕都忍不住咽口水。
1: 底锅少许油，油热之后加入葱姜，葱姜爆香后加入莲藕、荷兰豆，然后加入提前烫好的虾仁，放入少许的盐、味精、白糖。
0: 锅包肉是大嗓门，这道荷塘月色就是轻声细语。荷兰豆绿、木耳黑、红椒燕、虾仁粉，颜色凑一起，像把夏天的荷塘搬进了盘子。煎几下勺，锅气升腾，素菜也能炒出灵魂。这一盘上桌，就是给味蕾歇口气的。
1: 下面进行孜然牛肉的腌制，少许的盐、鸡精、味精、胡椒粉，少许花椒面，把调料搅拌均匀，腌制15到20分钟，盖上一层油保湿。牛肉嫩滑的关键是在腌制的过程中加一点食用小苏打，这样肉质更丰富多汁，不老不柴。油温五成热，下入将炖好的牛肉，
0: 加一点小苏打，这可是班长的看家秘诀，一般人他不告诉。牛肉嫩不嫩全在这一招。腌好了盖层油，锁住水分，等会儿下锅就是嫩滑多汁。
1: 炸至7分熟，捞出备用。
0: 牛肉滑油，7分熟就捞，余温会帮他完成剩下的路。
1: 锅留少许底油，加入葱姜、干辣椒、花椒、划好的牛肉。
0: 锅里留底油，葱姜、干辣椒、花椒一爆，香味炸开，牛肉回锅，撒一把孜然，那香味能飘出二里地。

0: 翻翻云云，准备出锅。
1: 香菜垫底，这样吃香菜和不吃香菜的战友都有了更多选择。班长这安排周到。陈皮理气，山楂开胃，红枣补血，黄芪提气，苹果添甜，冰糖收尾。这一锅煮的是养生茶？不，这是炊事班给战士们熬的液体补给。果香四溢，酸甜适口。训练场回来灌上一大碗，暑气一扫而光。它没名字，咱们就叫它高原解忧饮吧。西北边陲，灶台前先响起来的是剁骨头的动静，猪蹄、鸡块、排骨、玉米，各色蔬菜摆满案板，光看这阵势就知道今天的饭不简单。炒糖筛、红烧猪蹄的起手式，大锅大铲，锅比盆大，铲比臂长，没两膀子力气翻都翻不动。新疆辣椒往里一搁，那股独特的香气立马把整间厨房占领了。翻炒再翻炒，猪蹄表皮微微收紧，泛起焦黄，这是准备收汁的信号。一盆泡好的黄豆紧跟着倒进去，和猪蹄一起在锅里咕嘟。黄豆吸足了肉汁，绵糯香浓，营养上也搭。动物蛋白配植物蛋白，炊事班这搭配讲究。成品出锅，颜色红亮，汤汁浓稠的能挂住勺子。青红椒最后撒一把，大火收汁，每一块猪蹄都裹着亮晶晶的酱色。这道硬菜端上桌，食欲不振，不存在的。一大盆鸡块紧跟着倒进锅里，在军营炊事班，臂力是基本功。翻炒、调味、焖煮，每一步都透着股子豪迈。一小盆大蒜，整颗往里扔，青红椒切大块，最后下。出锅前五分钟，猛火收汁，铲子翻得呼呼生风。汤汁收干，香气全裹进肉里了。连队炒鸡，战士们最爱点的保留曲目，没有之一。这边鸡肉刚出锅，那边排骨又下了水。军营食堂肉食必须管够，年轻战士每天消耗大，脂肪蛋白质缺一不可，可劲儿造，没毛病。玉米切段，红枣几颗，丢进锅里一起炖，做法简单到让人意外，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原汤原味，清甜润口，喝完一身通透。到了夏天，小龙虾便宜又实惠，班长当然不能放过。一大盆龙虾尾，料下的足，麻辣和蒜蓉两掺，不管是什么香型爱好者，只管埋头包就完了。看班长一顿操作猛如虎，这简直就是热油呛锅满盈飘，虾尾翻飞战旗摇，蒜蓉麻辣集结号，战友开饭笑声扬。出锅前撒一把芹菜段，解辣增香，再勾个薄芡，让每一颗虾尾都挂满汁水，金黄果鲜红，看着就过瘾。这一盘端上桌，战士们手指头都得缩干净。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 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0: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1: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0: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1: 红烧肉，军营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0: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1: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0: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少许的蚝油。
1: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东部某地营区里，后厨正忙得热火朝天，炊事班今天要搞点不一样的，啥好菜？别急，慢慢看。
2: 首先我们要把鱼给改刀，然后进行清洗。
1: 烤鱼听着就带劲儿，鱼身改刀，身至脊骨，便于入味儿。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腌上十来分钟，腥味退场，鲜味登台。
2: 接下来我们将鱼取出，裹上淀粉备用。

0: 现在我们准备一锅开水，锅中倒入少许明油，将辅料焯至断生，呈透明状，放入凉水中捞出备用。
1: 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绿叶菜焯水颜色翠亮不发黑的秘诀，就在这儿油盐两样，水里放油放盐，青菜进去打个滚儿，翠绿鲜亮，看着就精神。
0: 将锅烧热，倒入些许明油，将食用油均匀地刷在锅边，将油烧至六七成油温，锅边冒青烟，缓慢将鱼放至锅中。
1: 说是烤鱼，条件有限，炭火架不起来，油炸一样香。啥时候下锅，班长心里有数。看烟，看油纹，手一抬就是准的。鱼滑进去，皮面立刻绷紧定型，这手法没几年灶台功夫练不出来。

等等，班长这操作有点意思，先调汤汁，菜呢，鱼呢，别急，人家自有章法。这就对了，鱼铺底，菜为边，汤汁往上一浇，不焖不煮，全靠这勺热汁把香味浇进去，鱼皮酥脆，鱼肉嫩滑，配菜吸饱了汁水，各有各的脾气，这一盘端上桌肯定受欢迎。

牛肉滑油，这又是什么菜？葱姜爆香，青红椒莴笋片依次下锅，和烤鱼差不多的配菜，换了个做法就是另一番天地。肉片滑嫩，莴笋脆爽，青红椒提色又提味儿，两道菜同样的食材，不同的脾气，一道浓烈，一道清爽，一桌饭就有了节奏。这道菜咱们姑且叫它葱姜滑肉片，出锅油亮，香气扑鼻，加一筷子肉嫩汁浓，往米饭上一铺，这一顿少说两碗打底。好家伙，这一大盆鸡肉，几百个小伙子等着呢，量小了可不行。

军营美食的头号特点，量大，分量足了，味道还不能输。炊事员双臂发力，铲子翻得呼呼生风，能把这一大锅鸡块炒得色泽红亮，味道均匀，不糊不粘，那也是真功夫。老朋友又来了，洋葱、青椒、红椒依次入锅，这一顿饭维生素算是不瓷实了。

0: 你见过一锅韭菜吗？一大锅几十斤，翠绿的铺满整个灶面，小河虾紧跟着入火，在热锅里迅速释放香气，韭菜新香，河虾鲜甜，铁锅里翻几个来回就出锅，简单直接，补钙补蛋白，专治胃口疲软，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军营灶台不讲花样，讲的是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出劲儿。从烤鱼到滑肉，从红烧鸡块到韭菜河虾，每一道菜端上桌都是一句没说出声的辛苦了，多吃点。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概在20几年前，我非常荣幸的被选调到去组建当时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在一次我们实验试航返航的途中，我看到那片区域里面突然出现一个红波，时隐时现。哎，通过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条潜艇。哎，我就跟俄专家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潜艇回波。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回波、一个光点就能判断它是个潜艇呢？我说我可以。通过比对，他的人告诉他说你输了，他赢了，是吧？我说，当时他非常高兴啊，挑着大拇指说，他就是我见过的传说中的海狼。啊，当时我一听到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认可，我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我被调到052低型驱逐舰上工作，负责我们国家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这部雷达只要一开机，我舰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对于我来讲，它都是透明的。随着装备的日新月异发展，我们有各种器材去佐证这个目标，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当初的一个回波和别人去争吵、去争论。
1: 我是从航空兵部队参谋岗位转型到海军舰艇部队基层岗位。有一次实兵对抗演习过程中，突然我们数据链断了，我就跟副长建议，我说副长，可能刚刚是因为天线有遮挡，因为您刚刚激动了，建议您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航向，说不定我们数据链就能恢复正常。当舰艇完全调整了航向两拐动的时候，我们数据链的红灯就恢复成了绿灯。那一刻我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052D型舰中华神盾作为我们海军现役舰艇通信系统集成化程度比较高的一型舰艇，我觉得我能把天线把这个系统给摸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而它又作为现役海军舰艇信息化集成化的典型代表，它还是当之无愧的。

0: 我的青春是从花果园开始的。后来有一次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海军士官学校进行舰艇通信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海军士官学校。后来我很荣幸分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也就是很多军迷非常关注的175舰。这艘船带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我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在我最宝贵的这几年的青春年华中，能伴随着175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大洋，是当时我作为一名豹女兵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作为一名信号兵，我觉得我的站位很小，小到就是052地形驱逐舰驾驶室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但是我又觉得它很大，大到承载了我所有的青春猜想。不是好多网友都问175舰在哪吗？今天我告诉大家175舰在这儿，其实我的青春也在这儿。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改领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
10: 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
11: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

0: 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1: 要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2: 但是还没有找到。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三天了。
1: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二等功。
0: 是，军长。
2: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1: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2: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1: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2: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1: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哦，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3: 连长，
1: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呼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2: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1: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0: 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1: 你早就入党了吧？早入了。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0: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2: 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鲁？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3: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0: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金长，
0: 怎么样？嗯，
2: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3: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三伯，一共多少？
4: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3: 好，好，好，好。
5: 秦酋长，
3: 大娘，您这是？
5: 秦酋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6: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3: 哦，从太行过来的。
5: 啊、
3: 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6: 秦大刀。
3: 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
6: 来、啊，吃上一个果子。
3: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5: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
3: 啊，
5: 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8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
3: 哦，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5: 叫徐晓。
3: 徐晓。
5: 他咋了？没牺牲吧？
2: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
5: 哦，
2: 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
5: 啊、哦，外号外号。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3: 哎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5: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3: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
5: 哦，
3: 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啊。
5: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
3: 哎，
5: 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尝上一个

0: 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1: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0: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嗯，可是这苹果，
2: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
0: 等等等等，秦局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呢？

0: 报告军长，
1: 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0: 稍息。
1: 是。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这个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啊。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军校，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个战士
1: 有
0: 叫
1: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1: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你这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兄弟，向左转。
2: 马龙，哎呦，
0: 你过来。那个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
0: 嗯。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2: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你这小子，哎。 进了坑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
0: 啊。
2: 哦，
0: 大家好。啊。来来来。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小龙，
1: 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2: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3: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们现在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稍望，大家跟紧。
2: 王延斌，王延斌，王延斌，王延斌，王延斌，王延斌。
1: 王延斌，
0: 我去侦查。

0: 太可怕了，相中，相中，
1: 领导，怎么办？

0: 接着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跟我来。

0: 一排跟我掩护，其他人迂回过去。
1: 是。

0: 带着魏总走，我来断后。
1: 是何立文，快给转后，
0: 把他们带。

0: 你把这个给徐校等，跟他说，他娘在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校，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就是小浪的儿子，也承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义工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这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红楼呢？王鲁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这么惨吗，段连长？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他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同志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阿兰医生，
2: 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给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三王，三王，
2: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

0: 哥，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1: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
0: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前锋，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3: 段显峰同志。

0: 子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抛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
0: 放心吧，
2: 好，嗯，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纪委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12军派到了山岗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12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

0: 要是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1: 美帝其实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0: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十五军打得好。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2: 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0: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啊。
1: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林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1: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

0: 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1: 好。
2: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3: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
4: 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2: 好，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3: 那就把炮弹

0: 和物资分开运。
1: 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
1: 顾泽元，醒了。
2: 哎，那人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三号通道的战士们，听一号通道的战士，咱来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江王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2: 替我谢谢三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请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苍，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圣人，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站住！
1: 等等，
2: 我不能上。
3: 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
4: 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等你回来。

0: 葛大旺同志，少，局长，你怎么来了？
1: 慢点，慢点。
0: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呀，
1: 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
0: 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1: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吗？
0: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0: 我爹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
2: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钟上去了，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怎么把它引出来？
1: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那到时候就糟了。
2: 少奇，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回小南京下去转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少奇，小心点，
2: 保证晚上任务。
0: 我找魏鑫。
2: 你干什么？
3: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张雪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3: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
3: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

来，慢点儿，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1: 不是副主任，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怎么上？

0: 老吕，
1: 哎，
0: 我来看看吴后座雷炮。
1: 好好好。来，首长。
0: 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
1: 啊！
0: 哎！哎呦！哎！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
2: 哎，
0: 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
0: 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
2: 啊，只要威力大。再沉越一倍。
0: 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1: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0: 啊。
1: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1: 是，这个行。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雷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确实很困难。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 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1: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0: 你嘟囔什么呢？军长，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十五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2: 走，来，
3: 起！
2: 站！站！站！
3: 小心！
2: 看到了没有啊？来人！
3: 走！
2: 一、
3: 二、三！
2: 来，慢点，慢点！
3: 拿稳了啊！

0: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
0: 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干什么去？搭把手。
2: 快去。

0: 结实点啊。好，慢点啊。轻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距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1: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怎么着，军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1: 你小声点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了师旅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5: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3: 好，这样。 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6: 是。
7: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8: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9: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 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咱们十五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0: 荣誉是战士们的，
9: 你跟我去一趟45师。
0: 啊，
9: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0: 哎呀，别提嘉奖令了。
9: 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
10: 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11: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5天啊，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10: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
11: 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
10: 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0: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10: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11: 那就是10个基数。
10: 10个基数。
11: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10: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0: 28号能运上去多少？我再加把劲儿，20000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10: 好，
0: 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上，请军长放心。
1: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
2: 反击报告，哪一份？
1: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2: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的。
3: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4: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3: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4: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我是一号空道八连。
1: 我是局地线杜文锦。
2: 怎么了？
1: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2: 副连长他不在了。
3: 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4: 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0: 我是一号空道八连。
1: 我是局地线杜文锦。
2: 怎么了？
1: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2: 副连长他不在了。
3: 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4: 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恩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上气，有。
2: 魏同志，今天的数据。魏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哦，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哎，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哎，我来，
3: 是啊。

0: 警，什么方位？
1: 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
0: 境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
1: 对，
0: 马上联系1号坑道，
1: 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町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2: 报告，彭连长来了。
3: 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2: 没事没事。
3: 段峰呢？
4: 他带双喜出去了。
3: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4: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5: 美军先遣部队。
6: 弹药库
4: 也是你炸的吧？啊！
3: 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
4: 我炸了。
3: 说什么？喂，市长，哦，我方百胜，
7: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3: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8: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3: 是，
4: 没事，我去。啊，要不我跟军长求个情儿？没有，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9: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1: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10: 我是一号坑道8连。
1: 我是橘町县杜文锦。
10: 怎么了？
1: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10: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好，我知道了。走吧，文景。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
0: 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要说你说去。
1: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地时跑了。
1: 这个段先锋，
0: 队长，段雪峰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1: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厅长，您这是？
1: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3: 谁？
4: 你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戴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0: 但在坑道却是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1: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0: 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1: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1: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这儿有我。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很，1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坑到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1: 有。
0: 如果美七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点不能不防。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2: 12军就是志司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3: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啊，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
4: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4: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0: 啊，
1: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里
0: 了。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4: 是。

0: 秦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1: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四十五师指挥所，到十二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2: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
1: 啊、哦，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2: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1: 哼，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3: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
4: 大反击推迟到30号。
3: 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
4: 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3: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要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

所以我建议30号的大反击，你们12军先不动，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多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锦旗卫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支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息？
1: 信息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孙悟空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你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要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我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3: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

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马龙，
1: 镇长，
0: 我叫的是王鲁。
2: 师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0: 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十二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十五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1: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伪军迫近侦察，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2: 是，
1: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杀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你为避战，就跟简长沙王吗？做梦！
3: 我们守军老八连，那支不是一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6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4: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以光为美。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

0: 泻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2: 特警是什么？
1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6: 抓！
1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8: 站！

二战期间，希特勒下令让纳粹德军组建特种部队，斯科尔兹内成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们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橡树行动营救了被囚禁的墨索里尼。阿登战役中，他们实施了格里芬行动，伪装成盟军进行渗透和破坏。斯科尔兹内是如何策划特种行动的？他为什么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0: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第一枪。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先后占领西欧多国，空袭不列颠，随后又调转枪口侵略苏联，气焰一度十分嚣张。然而到了1942年，随着德军在几条战线上陆续陷入僵局，纳粹军队的攻势逐渐乏力。此时在北非战场战绩不俗的英国特种部队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SAS 及英国特种空勤团在北非的行动搅得德军坐立难安，希特勒要求在党卫军中也建立特种部队，开展特种作战。经过一番挑选，此前在东线战场屡屡打破常规、作战狡猾的斯科尔兹内，成为纳粹首支特种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的指挥官。1908年，斯科尔兹内出生在奥匈帝国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家中。1931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法西斯组织。二战爆发后，斯科尔兹内参军。此时德奥已经合并，斯科尔兹内作为纳粹组织的成员参加了党卫军。1941年，斯科尔兹内参加巴尔干战役，并随军入侵苏联。结果在苏联被喀秋莎火箭弹碎片击中头部，回到德国疗养。接受了希特勒的委任后，斯科尔兹内开始从各军中挑选出一些精干力量加入弗雷登塔尔部队。但是还有一个难题摆在了斯科尔兹内的面前，那就是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特种作战武器。
1: 德国特种作战实际上是受到英国 SAS 的启发，就是它是被英国刺激出来的作战。等到开始的时候呢，他确实也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自己手里没有那些装备。德国主要的精力要生产那些重大型装备，他要给一线部队生产，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研制这些装备。这正好之前破获的不少，比如说那个法国的抵抗组织啊，他确实也拿到不少东西，拿到不少东西，那德国说先用呗，有比没有强。
0: 在获得了足够数量的特种作战武器后，斯科尔兹内便开始等待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1943年7月，斯科尔兹内的机会到了。7月25日，意大利政府发动政变，将墨索里尼囚禁。随后，意大利政府立刻与盟军协商停战。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暴跳如雷，决定营救墨索里尼，扶植傀儡政府。
2: 墨索里尼他代表的是法西斯势力，当时这个意大利倒戈以后，希特勒他希望把墨索里尼重新给这个救出来，是要扶植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样呢和这个意大利的政府分庭抗礼，这是他的一个需求，战略上的需求。
0: 斯科尔兹内受命前往意大利，以空降兵司令斯图登特的副官身份指挥营救行动。然而摆在斯科尔兹内面前的最大困难是墨索里尼在哪儿。
3: 墨索里尼要是1943年被抓捕以后，为了防止这个希特勒派人把他抓走，所以呢连续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开始把他关押在马达莱拉岛，后来呢把他转移到马达莱拉海军基地，最后呢觉得还是不放心。
2: 这几次转移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意大利其实挺聪明的。那么他在这个不同地点，每个地点都待得不太长，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控制了关了墨索里尼，德国马上就会营救。作为两个盟国互相之间的军队啊，这个什么人员往来都是很密切，很彼此是这个交叉的，而且在这个意大利境内就有德军的情况下呢，如果在一个地方关久了，德国就马上会侦察到，而且相应的做出营救计划，展开营救行动，这三件事是连续的。那么当你突然把它转移了， 那么就把这三点给打乱了，又得重新找，重新制定计划，重新营救。
0: 墨索里尼几经转移，斯科尔兹内的营救计划也一改再改。

0: 直到九月初，德军在截获的意大利电报中得到线索，穆索里尼被送到距离罗马约160公里的大萨佐山中囚禁。经过调查，斯科尔兹内发现穆索里尼被囚禁的山中一座废弃酒店中。大萨索山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而囚禁穆索里尼的地方只有一条山路和一部索道进出，易守难攻。斯科尔兹内观察地形后发现，在酒店后方有一片平整场地，可以通过滑翔机伞降。斯科尔兹内随即制定计划，使用滑翔机从空中滑翔，降落在酒店附近，营救莫索里尼。9月8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留给斯科尔兹内的时间陡然缩短。纳粹德军高层立即批准实施这一代号为橡树计划，斯图登克随即予以大量援助。斯科尔兹内抽调108人组成突击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9月12日，12架滑翔机起飞，扑向大萨索山的目标，但在中途发生了意外。1号和2号滑翔机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11号和12号机起飞失败，最终只有8架滑翔机参加此次行动。斯科尔兹内搭乘的3号机则成了领航机。在降落过程中，斯科尔兹内突然发现预计的着陆点空地上遍布石头，会对滑翔机造成严重的损伤。关键时刻，斯科尔兹内下令靠近酒店着陆。即将着陆时，

0: 酒店里看管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滑翔机降落。斯科尔兹内待跳出滑翔机之际，发现墨索里尼本人正站在酒店窗口看热闹。斯科尔兹内一边大喊趴下趴下，一边冲向墨索里尼的房间。其他的德军则逐个解除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意大利看守武装，寻找并破坏电台，切断此地与外界的联系。墨索里尼激动不已，表示希特勒果然没有抛弃我。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本来准备送墨索里尼离开的飞机在降落时损坏，无法起飞。如此一来，就只能考虑带着墨索里尼从山上冲下去。但德军滑翔机降落，惊动了山下的守卫部队，大部队正在集结，斯科尔兹内的部队没有任何胜算。这时斯图登特派来自己的座机查看情况，正好看见这个情形。
1: 当天斯图登特派人过来看，他把自己的座机派过来，他的那个飞机非常特殊的 FI-156 飞机，这个飞机啊很轻，是今天大部分轻型飞机的鼻祖，跟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轻型飞机有血缘关系。如果在风速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飞机几乎可以垂直起飞。
0: 斯图登特的副官兼驾驶员德国飞行员格拉赫上尉成功降落，并最终载着墨索里尼和斯科尔兹内到达了德军占领的普拉提卡机场，并在那里前往维也纳。这一行动后，斯科尔兹内被纳粹德国包装成孤胆英雄，希特勒随即晋升斯科尔兹内。尽管纳粹德军救出了墨索里尼，但是这并不能挽救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失败的命运。1945年4月，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获，随后被枪决。
2: 1943年，墨索里尼虽然被抓了，但是墨索里尼他那些部队，他那些警察，实际上很多人还是效忠于他的。那么整个这个反墨索里尼的武装，这些力量还不足以和这些正规部队从政府军对抗。第二次呢，已经到这个1945年的春天了，这个时候意大利这个反法西的武装、反政府武装力量在增大，而且整个这个德军。整个法西斯阵营他们都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意大利的游击队把这个墨索里尼和他前夫被抓以后，毫不含糊，很快就被枪毙了。
0: 二战期间，希特勒下令让纳粹德军组建特种部队，斯科尔兹内成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们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橡树行动营救了被囚禁的墨索里尼。阿登战役中，他们实施了格里芬行动，伪装成盟军进行渗透和破坏。斯科尔兹内是如何策划特种行动的？他为什么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在橡树行动一年之后，1944年，斯科尔兹内又接受了一项特种作战的任务，但这一次他没有了一年前的好运。1944年底，曾经在欧洲骄横一时的德军已经被打回了本土，盟军认为西线德军只能龟缩在席格菲。

0: 前后，等待盟军进攻。然而，希特勒并不这么想。希特勒坚信齐格菲防线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他不想坐以待毙，反而想主动出击。他幻想着反击盟军，在荷兰境内发动攻击，直扑安特卫普，切断盟军的补给线，以此重创盟军。这一战略十分大胆，一旦成功，盟军的处境将十分凶险。但纳粹德军要想成功，就必须占领沃斯河上的桥梁。1940年，德军是通过空降兵攻击埃本埃梅尔要塞，得以控制周边桥梁。此次德军不敢尝试这种攻击，而是让斯科尔斯内率领一个伪装成盟军的装甲旅向沃兹河进发，并占领桥梁。希特勒对这一战颇为重视。1944年10月，他将斯科尔兹内晋升为上校，随后亲自介绍战况，并让斯科尔兹内去组建这支特殊的部队。部队被命名为150旅，整个行动计划被命名为格里芬行动。
1: 这个旅级建制的特种部队，这是前所未有的庞大。一般那个特种部队啊，也就是小分队，因为我们知道叫分队，就团一下的一般叫分队，团以上叫部队。他这个150这种旅实际上是一个部队了。这个他按旅级单位的建制，小选调人员，给他的装备，然后也进行了语言训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这个特种旅还没有出发，他的行动目标、他的行动计划就泄露了。因为这么大的部队，那这个他是隐藏不住的。
0: 行动前，斯科尔兹内向约德尔将军要求150辆缴获的美军 M4 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此外，还要3300名会英语的军人。但一溃千里的德军没有那么多盟军装备，缴获的盟军装备也都分发给前线部队了。约德尔只能提供2辆 M4 希尔曼坦克、2辆装甲车、不到100辆卡车和吉普车，又提供了5辆外形改装成盟军 M10 歼击车的豹式坦克。
2: My name is Martin Hoffer.
3: James Barroso.
4: My name is John McCullen.
5: Frank Fraser.
0: 人员的招募也不理想，虽然成功招募了2500余人，但他们的英语水平都不理想。按斯科尔兹内自己的话说，其中小学英语水平的约400人，精通英语的约10人，剩下的只是会一些简单的单词。此外，美军军装等也很匮乏，大部分军装是美军夏季制服。
6: 当时的这个就是国际的通行的这个规则呀，是不允许掺着对方的军装这个混进去的。那样的话呢，就可以当场枪毙的，就算间谍。你要穿着自己的军装，你还可以进战俘营。所以呢，从一开始呢，这个德军的这些个渗透分子负担心理负担就特别大。而且呢，还有一点不具备的就是他们的语言能力不行。就提前啊，这个为这个事儿开设了，专门的这个英语班，来教这些个这个本身只有半拉英语水平的人，要他们学会。但是那个和真正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能够提高一些口音，但是差距很大的。
0: 战前，除了斯科尔兹内，所有150旅的官兵都不知道他们的行动目标，甚至传说他们要渗透到巴黎，去刺杀艾森豪威尔。1944年12月，150旅到达出发阵地。斯科尔兹内派出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44名突击队员渗入美军后方，行动非常顺利，成功制造混乱。这次得手让斯科尔兹内相信这种欺骗模式是可行的。12月16日，纳粹德军正式发动阿登战役，150旅紧随进攻的先头部队一举突入美军阵地，大规模渗透作战取得成功。几人或者10几人组成的小组肆无忌惮地突袭美军后方。然而， 一支由18人组成的突击队，经过美军第32骑兵大队时，暴露了身份。该突击队的18名德军作为间谍被美军枪决。
1: 150旅，他只是附带的跟着正规部队出击行动，他没有真正的就深入到美军的后方，就跟着正规部队出击，他也就是最后最多也就是起了一种附带性的作战，他没有起到这个特种部队特有那种作战效果，没有达到。
0: 1944年的德军已经不是1940年那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了。在阿登地区，纳粹德军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150旅的主力也被堵在行进的路上。他们发现，德军第一装甲师无法突破莫兹河附近的美军阵地，渗透行动的先决条件不存在。150旅第二阶段的行动未能实施，斯科尔兹内不得不下令停止作战，将部队转为常规部队。150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此戛然而止了。
6: 这个战役为什么说不成立呢？它首先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燃料它不够，就德国的燃料已经不够它集结的装甲部队进行那么深远的突击，打到这个海港，把这个对方像战争初期那样一下轰到海里去，它做不到，它没有那么多的燃料。它既希望于呢在作战过程中夺取对方的燃料，然后加给自己的坦克继续冲击，这个是不成立的，打那么大的仗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机会。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它寄放于坏天气，因为德国空军不能支援这个地面部队了，他只是希望来个一个礼拜的坏天气，让美英的空军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就打赢这一仗。但是呢，一旦天气好转，那么这个阿登战役就是整个的这次反击战就不能成立。所以你看，他有两个条件都不成立的话，这一仗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0: 由于纳粹德军实力不济，后勤补给跟不上，阿登战役以德军的失败而告终。战役中，除了最初德军给盟军造成的损失外，斯科尔兹内造成的混乱也给盟军以巨大的刺激。斯科尔兹内，欧洲最危险的男人的大名不胫而走。
3: 他给美军造成最大损失就是美军自己内部，他为了防范这个，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宪兵满街乱窜，那真是过来的人都要盘问盘问，而且这个问题来来回回问。因为他虽然投入的兵力非常少，什么都怕传呐。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他过来就是几个说的蹩脚英语的那个德国人，那传着传着就变成这帮家伙神通广大，这个什么都懂，是个美国通，那这个过路那就得好好盘问盘问了。
0: 但无论战术多么疯狂大胆，计谋多么阴险狡诈，斯科尔兹内以及他的法西斯同僚们都无力回天。等待他们的是纳粹德国的惨败，以及他们自己的灭亡。

1946年，国民政府设立了对日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对其经济掠夺、强役劳工、毒品贩卖、奴化教育等战争罪行进行审理。这些罪行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正义之剑第7集正在播出。

在本片制作的两年时间中，摄制组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有关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档案，包括日本。摄制组发现，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外务省就已经启动了对审判资料的长期收集，其中包括居心叵测的井上中南资料。井上中南时任日本法务省调查课课长，他的任务就是为日本战犯发案。用他的名字搜索，仅仅目录就厚达30多页。在与中国审判相关的一册中，收录了一份名为《中国战争犯罪裁判起诉事实调查表》的表格。虽然日本方面整理这份表格是为了给战犯翻案，但是却透露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更多不为人知的罪行。表格中显示，很多战犯不是因为战争杀戮被推上被告席，而是因为掠夺物资、奴化教育、强抑劳工、贩卖毒品等行为而受审。这些罪行在其他国家的法庭上鲜有追究。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如此重视？这些罪行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事实真相？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有一座百年历史的中山广场，它见证了沈阳城市的变迁。在航拍技术成熟的今天，俯瞰城市的镜头已不稀缺，但早在1930年，中山广场就有了航拍影像。当时的中山广场已经初具规模，日本人称它为奉天大广场，是日本经营的满铁附属地的中心。满铁附属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1904年至1905年，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旅顺大连的租界权以及南满铁路的经营权，随后以管理铁路为名，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日本不但拥有土地所有权，还有行政、驻军等权利。正是这些特权的存在，1928年，在奉天大广场2公里外的黄姑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汇的道口三洞桥上，关东军制造了一起改写中国近代史的谋杀事件。1928年6月4日凌晨，一声巨响后，北洋政府最后一任统治者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当世人的目光聚焦在张作霖被炸死这一事件之时，事实上更多隐藏在铁路经营名义下的罪行还不为人知。满铁，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国策机关。国策的意思是指执行国家意志，一切政策的出台以国家利益为目标。根据满铁会社组织一览表可以看出，满铁总社设有总裁，统管整个附属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总裁下设有情报调查机构、矿产开发机构、文化宣抚机构，并且还在中国华北、上海地区设有事务所。因此，在9·18事变之前，日本当局就是通过满铁控制了
大半个东北的经济文化命脉。这是一张在华日本人侨民证，颁发地点是徐州，证件上的日本人叫齐藤碧州，他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普通日本侨民，而是为北支那开发会社接收矿产资源的代表。

甲方煤矿曾经是徐州最大的产煤基地，在它的原址上今天还保存着一栋二层小楼。

0: 此时的齐藤碧洲大概不会想到，仅仅四年后的1946年，他的身份从矿长变成了战犯。同样由矿长变成战犯的还有一个人，他叫百鸟吉桥，是北平门头沟煤矿的矿长。任松林，国民政府北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任忠旭之子。
1: 我在查找国民政府北平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件。门头沟矿主是个日本人，叫百鸟吉桥，他不是个军人，他是一个商人。一个军事法庭去审理一个非军人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要把他定罪，认为他对日本人侵华有很强的帮助。
0: 战后北平日报报道的一则消息透露，百鸟吉桥实际上是日军任命的煤矿管理人，统管北平门头沟矿区所有的煤窑。为了控制当地煤炭市场，百鸟吉桥不仅压迫当地中国煤商谋取私利，还将所产煤矿交由日军支配。在门头沟矿区的西山顶上，现在还残留有一座日军建造的圆形炮楼。这里地处门头沟煤矿的制高点，它的修建者百鸟吉桥曾经就从这里监视着矿区的一举一动。1947年，国民政府北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徐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都站着一位煤矿矿主。国民政府徐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齐藤碧洲的起诉书是这样写的：在徐州失陷后，强夺我中兴、柳泉、甲汪等煤矿，强占民地，敛财勒索，杀害我地下工作抗战同志及将士。此时身在北平同为战犯的百鸟吉桥嚣张气焰全无，在法庭上又是鞠躬又是嚎啕大哭。
1: 审判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反复辩论，最后在这个他自己也有辩护人叫金炼律师，实际上他控制当时的煤价，控制煤矿，然后把这个煤的用于战争物资，欺负周边的小矿主，然后打死了好几个中国人，所以当时呢在华北名分特别大。
2: 在北平的法庭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门头沟煤矿的矿主百鸟吉桥，在徐州法庭审判中呢，有一个是甲汪煤矿的矿主齐藤碧洲，都是比较大的矿主。这两个人呢，当时的案子比较轰动，他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啊，最主要就是掠夺中国的资源，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服务。
0: 国民政府徐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齐藤碧洲案作出判决，法庭依据事实认定，判决齐藤碧洲在军事占领期间建夺主权，处无期徒刑，共同谋杀二罪各处无期徒刑，强占财物处有期徒刑10年，执行无期徒刑。但这份判决书却不是对齐藤碧洲的最终裁决。一审判决后，齐藤碧洲借助与冈村宁次的关系提出上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最终他的刑期改判为10年。同年，百鸟吉桥被国民政府北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0: 在经商中南统计的中国战争犯罪裁判起诉事实调查表中，仅以物资强占开发罪名被起诉的案件就有24起。这些被战犯强占的资源都直接作为战略物资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
1: What is your name?
2: 叫什么名字？
3: 戴守堂。
2: My name is 戴树堂。
1: Of what country are you a citizen?
2: 是哪一国人？
3: 是中华民国人。
2: I'm a citize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0: 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一幕。画面上的中国人翟树堂正在通过翻译为检方作证。
2: 这个是不是随着你的意思而决定的？
3: 他强抓我就算俘虏。当时他问了以后，这个法官问了以后，我当然不愿意加和平的。他也没说什么，就把我送到日本来了。
0: 翟树堂是被日军强行带往日本的众多中国劳工之一，也是从强制劳役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人。当年的劳工除了被日军抓捕的壮丁，就是来自于战俘。

0: 这份
1: 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这记录着我父亲呢是从22岁干游击队，这个被俘以后，这个抓往日本北海道下探矿。
2: 韩建平，他的父亲韩瑞华曾经被关押在济南最大的日军战俘集中营新华院内。新华院遗址解放后被改建成学校。据韩建平调查的新华院地图显示，这里曾经是选拔强壮劳力的训练所。
1: 我现在站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新华院训练队。这个图上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四周是碉堡、铁丝网，这个地方是停尸房，这个地方水牢，这个地方是审问室。我父亲就在这个房子里度过了4个月时间。
2: 据幸存者回忆，短短的2年时间，从这里强掳到日本去的劳工就有10000多人，另外约有12000人被折磨虐待致死。在济南，新华院被称为杀人魔窟。新华院院长清井真光是百姓口中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王。抗战胜利后，清井真光被逮捕。国民政府济南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新华院内的罪行进行调查取证。在战犯罪证调查报告中有如下记录：刊得该东院有南屋3间，内设木榻，木榻之上血迹斑斑，流至地下，腥臭犹存。当时山东公报登出的一则消息引人注目：敌济南新华院长清井真光惨杀我同胞12000人，济南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清井真光提起公诉。这份1946年9月13日的庭审记录原件详细记录了法庭对清井真光强制劳工案情的审讯。审判官问，这劳工有没有送往日本去的呢？清井真光回答，劳工协会也有送他们到日本去的。审判官又问，你经手送过多少呢？清井真光回答，在我任内

0: 共运出劳工有3600-700人。庭审记录中还详细记录了一位叫齐子修的新华院幸存者的证言。当清警在新华院2年期内，每天死的最多数在40余人，至少也有2-3人。在清警任内，既有3-4天没有死人，大家认为很稀奇的。
1: 济南的新华院是山东地区最大的战俘营，战俘一部分呢是在济南做苦工，但是另外相当的一部分呢运到日本去当劳工，所以在虐待战俘这些方面，济南新华院的审判，清警贞观的审判，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0: 1946年10月15日，经过连续公审，国民政府济南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清警贞光进行如下判决：清警贞光于对中华民国作战期间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共同实施暴行，连续杀害俘虏处死刑，连续使用俘虏为奴隶，从事不合规定之工作，处有期徒刑10年，数罪并罚，执行死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份来自日本的档案《强制随行中国劳工名录》。日本战败后，为掩盖罪行，日本政府下达命令，要求政府、军队各部门销毁侵华罪证，其中包括强征中国劳工罪行的档案资料。而这份强制随行中国劳工名录当时却被秘密保存下来，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妥善保管，最终浮出水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

0: 枸杞子高，
1: 你睡好吃好心，
0: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份劳工名录以劳工所属工厂的报告和外务省调查人员的调查备忘录为依据，记录了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历史。名单中按照劳工被强制做工的工厂记载了每名劳工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共编写了在日本的中国劳工总数为34282人，没有记录在册以及不幸遇难的或许更多。翻到名录的第247页，我们找到了翟树堂的名字，他就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那个中国人。当他站在证人席上的那一刻，翟树堂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本人，而是成千上万个被日本强征的中国劳工。
1: 日本对华侵略的野心不仅是扩张领土、掠夺资源，更是想从思想上奴化中国人，从文化上消除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以达到灭绝中国、殖民侵略的最终目的。面对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大审判，国民政府将会如何进行呢？敬请收看《正义之剑》第8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

0: 准字，正宗五合羊花塞老，
1: 明天开心。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6: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9: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频，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7月底，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7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2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2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地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2: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了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25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摆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3: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25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1: 是的，通过两位嘉宾的解读可以看出，除了加速部署战斧这款引进的导弹，日本对其自研的25式反舰导弹也非常重视。全程

0: 攻击具备高度隐身、超远射程以及独特的铜滚式机动等能力。2026年3月31日，日本正式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此前在2026年1月中旬，日本公开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据共同社2026年3月31日报道，当天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25式反舰导弹此前叫做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该弹能进行铜滚式机动，以规避防空系统。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外界推测其最大射程或达1000千米。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25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3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0: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那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地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2: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3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段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我们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他认为1000千米的射程达到了所谓的超远射程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段的铜滚机动。其实这个机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机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机动，而是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间进入末段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铜滚。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段在做铜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铜滚就是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0: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铜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3: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25式反舰导弹。这个铜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铜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铜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铜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0: 那除了铜滚石机动啊，这一款250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接着来看短片的介绍。
1: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250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250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2: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呢，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呢？主要是基于120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个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的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乃至1000千米。同时呢，它基于岸对舰的攻击，把它的发射平台也进行了调整，可以在原来的岸舰的基础之上形成舰射，就基于军舰进行发射，进行潜射，装在潜艇上也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如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一型的武器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0: 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3: 120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铜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2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3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1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

0: 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25式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1: 日本对25式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2: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25式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过以25式反舰导弹为基础，利用模块化弹头开发多种其他能力，可能包括攻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的对地攻击导弹，用于执行非杀伤性任务的特种任务导弹，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10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1: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3: 日本基于这个25式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它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的过程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制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地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使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地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0: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性和它兵力的投送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新式导弹要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那么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 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

0: 要让他的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8: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近期有关远程打击武器的一系列动作和日本25式反舰导弹的特点和性能，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0: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5批8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连战连胜，如果把这四个字展开来，是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作战的样式是联合作战，通过联合作战来取得胜利。那么既然要联合作战，就离不开军队的改革，因为我们最初是各个军区来进行作战的，军区是以陆军为主，然后由海军、空军、火箭军，就是以前的第二炮兵参加进来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联合实际上是协同作战，而不是联合作战。如果要进行联合作战，就要进行联合啊这样的改革。我们后来的军改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改变，那取消了各个军区，也就是成了东西南北中5个战区，由军种来主训，由战区来主战。既然战区是主战的，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就要进行联合的作战，也就是陆海空火箭军，他们联合起来之后要形成一个体系的能力，那么这就体现在指挥体系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它是战区主战了，而不是由过去各个军种去指挥自己的作战部队。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4: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5: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6: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7: 这几年我们在南海维权与应对中的成长，不是单一装备的升级，而是从单域被动处置到体系主动设控的整体性跨越。过去海上、空中执法力量分属不同的体系，那么遇到突发情况，指挥链路长，协同效率低，容易失去处置窗口。如今在南部战区统一指挥下，海军舰艇、空军战机、海警执法力量实现了一体化的调度，反应更加迅速，力量更加聚合。
1: 在片中我们看到了南部战区在应对南海局势变化以及军事行动中的一些措施。那么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那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对海上方向的安全问题在应对的时候呢是多头并进，比如说在海上方向，我们这个执法的部门和单位平台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作战能力的海军，还有就是海上的海监，还有渔政部门，还有就是海关等等等等，这么多的部门都在我们的海上方向活动，但是各管一摊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难形成。

0: 一个体系能力。那通过我们成立战区以后，在应对南海的安全问题上，就不仅仅是这些单位和这些人员，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派出不同的兵力，或者是这个相应的部门力量来去解决。比如说对于军事上的威胁，外国的这种威胁，那我们就用海军出击，在海军出击的时候，空中有空军的航空兵进行支援，那么更远的距离上，我们实际上还有战略支援部队为我们提供整个战场的态势和信息化的感知，包括电子对抗啊，这样一些看不见的这个区域。那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多种的手段和应对的平台，所以在南海出现各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反应速度，有力的维护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并且显现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1: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2: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3: 木质新铁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2: 和岸基火力支援还需要增加波次。
1: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球人民评估，本次联合实地演习联动筹划能力评价为一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2: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2: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3: 这场失利本质上呢是指挥体制转型的阵痛，暴露出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思维惯性的壁垒，我们的官兵呢一直处于军种单独指挥模式下，习惯了用本军种的逻辑思考问题，联合筹划的思维范式不会因为一纸命令瞬间就建立起来，所以面对临机态势时各要素步调不一致。其次是协同机制的空白，从空域管控到火力波次衔接都没有成熟的联合流程与标准，方案预设和实战态势脱节之后，整个指挥链路呢就陷入混乱。最后是话语体系的差异，不同军兵种有各自的指挥术语、作业习惯，大家说话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信息传递和指令执行呢就会出现偏差。其实这场失利它不是坏事，给第一批战区人上了深刻的一课。

0: 那就是联合不是人员在物理层面的集中，而是思维与机制的化学反应。
1: 联合作战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要用你实际的

0: 才看到了我们这个各军兵种的这种联合的作战能力。因为最初啊，它主要体现在就是参谋人员的这种能力啊，就是在通过比如说国防大学呀、啊，或者是各军兵种的院校啊，培训这种啊多能多为的这种参谋人员，来解决就是你海军的参谋要了解空军火箭军的情况，你陆军的参谋要知道海军和空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一些特点，包括武器装备，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那么通过这样的磨合或者联合的学习训练，使他们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提高，所以这样才能在下次的演习中获得大家磨合度更高，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1: 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
2: 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左舷四十五度反舰鱼雷发射，
5: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6: 示范深诱饵，
7: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8: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9: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楚。
10: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1: 在杂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8: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9: 好的，
11: 好的。
8: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0: 在片中我们看到杨志谋的团队为了构建就是虚拟的啊，对抗模拟的这种环境的这个模型啊，它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而且一个数据啊，可能就要进行几十遍的啊这种推演或者是测算。为什么像这种虚拟的对抗的这种模拟器或体系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要下这么多的功夫呢？因为现在你所设计的这个虚拟环境是未来战争的环境，而未来战争的环境不但包括我们的军事力量，还包括对手的军事力量。而你作为一个模拟的环境，用什么来支撑？很显然是数据，是情报。我们对自己的数据情报就包括了陆海空天啊，包括战略支援部队这么多的军种，这么多的兵种，这么多的武器装备，这么多的人员，那这些数据你都要收集齐，收集准确，你才能够模拟你未来的作战的环境。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实力，或者是这样一个确切的能力。那么还有一点，你要去收集对手的这些数据和情况，因为对手的这些装备、对手的能力你是掌握的，不像对自己了解的那么多，但是你必须准确。哎，如果你错估了对手的能力，或者错评了这些能力，那你在未来的这个环境中或战场中就很有可能打败仗，因为他的数据不准确，他的情况不准确，那么你用一个不准确的数字来进行

0: 计算，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吗？
1: 核心难点在于联合作战本身的复杂性，要在数字世界里复刻真实的联合作战体系，面临三重挑战。第一是要素复杂度高，联合作战涉及陆海空火箭军等多军兵种，还有情报通信、电子对抗等多个领域，作战要素多元，指挥流程交错，光是把各要素的运行逻辑、性能参数梳理清楚就是庞大的工程。第二呢，是真实度要求高，模拟系统不能是理想化的推演工具，必须还原复杂的电磁环境、突发战场态势、装备性能边界等真实的战场变量，模型精度差之毫厘，训练效果就是谬以千里。第三呢，是对抗性要求高，指挥对抗是动态博弈的过程，系统不仅要模拟我方力量，还要模拟对手的战术逻辑，要支撑指挥员临机决断、战法创新，技术实现的难度远高于普通训练体系。
2: 开始射击。
3: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4: 机场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一
1: 通则百通，一遍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2: 战法算法化对我们联合指挥有什么样的用途，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因为既然未来的战争是体系的对抗，是信息化条件下的这种作战，那么速度就非常快，它的这种维度就非常的广。比如说现在的导弹，它的速度是超音速、高超音速，那么飞机呢也是超音速的，而且还有隐身的。那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既有水下的潜艇，又有空中的飞机，还有水面的舰艇，陆地上的各种作战的部队，还有电子信号的干扰。那么在这么复杂的战场环境下，我们仅仅靠过去的作战经验，那远远不够。因此在联合的这种作战中，或者联合的指挥体系中，就要用算法啊，来解决我们战法的问题，或者是说用我们的这种啊数字化的这种测评计算来模拟很多未来的情况、环境和战场。所以它对提高我们战场或者是算法的这个效率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我们在指挥场上啊，或者是说在这个作战指挥的过程中，决策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决策必须正确，那正确就来源于你的情报准确，你的信息的准确，不然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判决。那你这样的判断或决策是要有实现的，你不能说反复的去在那儿考虑啊，在那儿调查，在那儿搜集情报，在那儿核对，而是要快速的做出决断。那么你必须要依靠算法来辅助你的决策，因此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效率。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战法我们

0: 是说到了战场上现去琢磨，而是说你事先通过模拟就要有应对的预案。那很显然，通过这样的算法，通过这样的就是模拟，我们可以预知预判未来的很多情况，我们可以创新很多的战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战争。
1: 战法算法化呢，给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核心呢体现在三点。首先是指挥效率的跃升，传统人工筹划耗时久流程长，面对高速变化的战场态势很容易滞后，那智能系统可以基于战法模型快速完成作战规划、火力分配、风险评估，大幅压缩指挥决策周期，抢占战场先机。其次是战法创新的加速，指挥员呢可以在虚拟对抗环境中快速验证新战法、新战术，不用受实兵演习的成本、场地、安全等限制，大批新战法可以快速迭代、快速沉淀，再反哺到实战当中。最后是体系能力的固化。过去呢，很多战法呀，它依赖指挥员的个人经验，无法批量复制。算法化之后，成熟的联合指挥逻辑、协同方法被固化到系统里，能帮助更多指挥员快速建立联合思维，掌握联合方法，加速联合作战人才的培养。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4: 10年联合录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0: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3: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4: 拜托你把情报送出去。
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5: 是。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

0: 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孙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2: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5: 牙关衰老，
6: 年轻开心。
3: 中国云酱新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新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3: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

0: 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陆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 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 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 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陆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 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陆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 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 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 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1: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1: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

0: 5.8%， 30.7%， 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2: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 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

0: 东非广电视厅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专栏播出。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推动国际军事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1: 美国总统称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方面称严禁敌对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主席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军事外交，在不同历史时期，军事外交为推进国家总体外交、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我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共和国外交书写了光辉篇章。 新形势下，军事外交在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地位更加突出。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是全军唯一一所专职外训高级

0: 技创新，推动国际军事合作高质量发展。
1: 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来自88个国家的158名外国高级军官共同参与了一场综合演练。各国军官围绕海上岛屿主权争端解决、陆上边境争端处置进行推演作业。这是国际防务学院首次在教学中开展综合演练。参与演练的外国军官是防务与战略、国家军事安全与指挥两个专业的学员，他们共同研究安全危机，交流争端处置思路，推动安全理念互鉴，提升战略统筹能力。
2: Being from military background, it provided us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global security threats. Most of the security issues in the world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related, and dialogue and mutual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those problems instead of going for a military option.
1: 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校园内有一尊孙武像，学员上课都会从这里经过。很多外籍学员都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感兴趣，在这里他们有机会学习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举世闻名的军事著作，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融入现代战争。
3: 比如我们讲到战国时期的魏了子，他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战争是植物，这个政治是种子，就是说这个植物呢是从种子里长出来的。有的学员听后就觉得非常震撼，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培养学员呢一种不光是要把眼光看到战场上的枪炮，而是要看到战场背后的政治土壤、民心向背和国家治理。
1: 在这里学习的高级军官和防务官员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除了学习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他们也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治国理政模式。针对学员的需求，国际防务学院遵循国际高级军事任职培训的特点和规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课程体系。
4: 学员呢，我们发现呢，他不只是在课堂上学，而且呢，他是要利用习近平的这个像重要思想呢，来研究现实问题。比如说我指导的一个巴基斯坦的学员，他就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提出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它是否适用于南亚这么复杂的一个安全环境？它在哪些方面适用？我们要在南亚地区推进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呢，需要怎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5: ICDS has given some kind of insight that how to avoid this conflict or make the world a peaceful one, how to build peace and harmony. This everything is guided in the syllabus of the ICDS.
1: 除了日常学习外，国际防务学院还定期组织学员到中国各地参观见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外军学员们前往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追寻红军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6: 每一个地方都承载了中国的悠久历史，这些地方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到、亲眼见证老师们所传授的知识。在课堂上看纸上行军路线是一回事，看地图上的行军路线又是另一回事，而亲自走一走、感受一下是有不同的，让我们有机会去体会那些士兵们。
7: 我们在培训中开设了中国国情军情这个课程模块，参观见学可以让外军学员跳出书本，实地感受真实的中国发展现状和国防建设的实践，把理论认知转化为直观真切的体验，让学员真正的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军队。
1: 为促进各国高级军官交流互鉴，凝聚安全共识，国际防务学院还定期举办国际防务论坛等交流活动。除此之外，学院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让来华学习的外国军官和家属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增进彼此友谊。
2: 书画满门不学西行。
1: 70年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历经5次调整、8次更名，开办450多个班次，培养外军学员过万人。 近年来，学院重点围绕政治建

0: 院、质量强院、从严治院目标要求，奋力推进强教兴院，提质增效。
1: 希望学院能承载我们的希望，去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更包容的世界，而非诉诸暴力解决冲突。
2: 继续秉持忠诚奉献、创新包容的外训精神，在改革中奋进，在创新中超越，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国际高级军事任职教育学院的目标奋勇前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3: 连日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有序推进。目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完成基础强训、协同精训阶段任务，自19号起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4: 在前期训练中，两军官兵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围绕既定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规范协同流程，磨合战术打法，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基础。联训期间，双方还有序组织足球、拔河等多种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下一阶段，双方将紧扣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
5: 经过前几天的混编训练，我们与白方在指挥协同、战术配合上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面对面的交流、肩并肩的战斗中不断增进配合，取长补短，共同提升联合反恐的实战能力。
6: 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远程机动在西北大漠展开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4: 接到考核指令，炮兵分队迅速向目标地域机动，刚刚抵达指挥所便收到敌情通报。
7: 报告指挥所，5公里外发现敌火力点和指挥所目标，完毕。
4: 侦察分队利用车载光电仪对战场实施多角度侦测，战跑班同步占领阵地，装填弹药，完成诸元装定，对敌阵地实施首轮火力覆盖。
8: 一排注意，3、2、1，放！
9: 侦察车让战场数据获取更快速、更准确，锁定目标后坐标和性质能立刻回传指挥所。战炮班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锁定判断和诸元装定，整个流程比以往顺畅很多，打击效率明显提升。
4: 首轮火力打击后，考核组更新射击条件，战炮班迅速调整数据，在短时间内完成打击。一轮火力压制后，无人机升空判断毁伤情况，通报目标位置，由火箭炮分队再度实施毁伤。
10: 戈壁滩上气候说变就变，白天高温，风沙扬尘，对实弹射击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指挥员到炮长、瞄准手，每个人都必须把操作规范刻在脑子里，确保无论什么条件下，射击环节都精准无误。
4: 夜幕降临，能见度转低，官兵借助热成像仪和炮载雷达搜索目标，先后对多个隐蔽目标实施打击，成功摧毁多个重要节点。
11: 炮兵分队在战场上就是要做到反应快、打得准、毁伤效果好。这次演练，我们把部队拉到完全陌生的戈壁环境，结合全自动射击、增效雷达、引导打击等课题，展开攻关精练。
3: 当年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在川西草原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驻守在长征沿线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官兵将长征精神融入思想，进入战备，激励大家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空天。
12: 因为他们每一根皮带身上都带着故事。我记得有一个战士
13: 在瓦切红军长征纪念遗址，一场特殊的入站仪式正在举行。每年新兵下连、新员入队，雷达站都会组织官兵来到纪念碑前，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
14: 来这之前，我真的很难去切身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们

0: 穿着草鞋翻雪山过草地的情形。如今我实实在在走了一段路之后，我更加能体会到他们当年的艰险和不易，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高原建功军营的决心。
1: 这个雷达站将驻地周边的长征遗址遗迹打造成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让长征精神融入官兵血脉。
2: 长征精神从来不是那书本上遥不可及的故事，每一次重走长征路，每一次在红军烈士墓前默哀，都是一次精神的播种。
1: 正在带领战士们执行巡线任务的班长罗辉济已经在长征沿线扎根11年，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冬天，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有线通信突然中断，他和战友顶风冒雪快速找到光纤断点，恢复情报链路，事后他才发现双手早已冻僵。他说那一刻自己真正理解了脚下这条长征路的分量和意义。
3: 我觉得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抛洒鲜血的红军前辈们，他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激励着我，让我也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1: 传承长征精神，既要在高原上坚守，更要在实战中淬火。官兵还着眼任务需求，自主开展无人机对抗训练。
4: 这些无人机就是官兵身边最称职的蓝军陪练，每一次拉升，每一个盘旋，都在逼着官兵们想办法找出路。
1: 雷达站官兵常年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从一等战斗转进到目标判别上报，每一道流程他们都反复锤炼。
5: 就是要用一流的工作标准和过硬的实战能力，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在雪域高原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军答卷。
6: 今天三名中法青年向位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了一批他们在法国搜集到的日军侵华史料。
7: 此次捐赠的史料是记录日军在湖南境内实施轰炸、驻军侵占、残害民众、军事掠夺的铁证。不同于国内留存史料，这批第三方档案客观完整还原了日军的罪行，有效填补了湖南抗战域外史料馆藏空白，完善了历史证据链条，为还原抗战真相、深化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支撑。
8: 暑假期间，各部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军事夏令营和军营开放日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火热军营，学习国防知识，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陆军某旅以薪火长征少年行为主题，组织青少年走进军营，聆听挂向英模事迹，参观爱国教育基地，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军旅，在红色寻访中传承长征精神。
9: 我学习到了很多英雄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质和品格，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将这些红色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在山东青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举办海疆万里行北海之旅国防夏令营活动，援建学校师生代表、驻地军人子女共同参观中国人民海军博物馆，观摩舰艇，体验轻武器模拟射击，在实践活动中增强国防意识，厚植爱国情怀。
10: 我们融合了海军特色与红色研学，让援建帮扶学校的少年们亲眼见识先进海防装备，聆听红色故事，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传承长征精神，厚植扎根心底的家国情怀。
1: 在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组织开展的红色小军医夏令营活动中，青少年们走进医学实验室，学习应急救护常识、心理情绪疏导知识，在寓教于乐中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学课程内容与体验形式，常态化开展面向青少年的国防教育与健康科普，让信军为民、救死扶伤的精神持续传递。
6: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由山东省军地多部门共同主办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在潍坊启动，通过活动搭建军营与地方的对接桥梁，为即将退役的战友们送上精准贴心的就业创业服务。活动现场还发布军岗在线微信平台，为广大退役军人提供线上线下全链路的数字化就业服务。
12: 听了政策法规的宣讲，全面解答了在安置去向、待遇保障、 社保接续、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的疑虑。
13: 军人特别能吃苦，尤其有超强执行力和团队协作力，面对困难不退缩，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用人单位正缺少这样的人才，面对面双向宣告，帮助我们的战士解决退役后工作难找的后顾之忧。
1: 据了解，结合今年九月份士兵退役，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联合辖区四省一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开展三送活动，共发布岗位信息2600多个，当前正在组织退役士兵报名。
8: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14: 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5: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16: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17: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6: 再来关注美伊方面的消息。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分别会面。据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双方讨论议题包括深化双边关系，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拓展合作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
1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8: 明天见，
6: 再见。

0: 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光为美，星光美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养花衰老，
11: 年轻开心。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日程减半提前结束，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开幕当天，美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朝鲜6天内2次发射弹道导弹，指责美韩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特朗普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菲律宾加速打造反舰能力。美国副防长称菲律宾是所谓模范盟友。特朗普要求韩国在伊朗问题上帮忙，并威胁轰炸阿曼。美媒称美国盟友安全感集体打折。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本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韩国举行，并新增了多项实战科目。然而，就在军演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已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引发多方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8月17号，韩国和美国军方开启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事演习。然而就在演习开幕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据韩联社报道，美韩军方18号在紧急协商后决定，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21号结束。第一阶段演练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联合演习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根据美韩军方此前的计划，此次演习新增无人机对抗、网络攻防、太空域联合作战等实战科目。驻韩美陆军第八军团表示，包括陆军预制储备4的快速分发和战备转换，旨在验证美韩同盟能够在所谓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曾指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并强调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朝鲜8月6号和12号分别从江原到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呢，就在美韩联合军演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特朗普是隔空向韩国是来了一刀啊。而且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强调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一方面呢向韩国开刀，一方面向朝方示好？
2: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韩联合军演开幕当天，美国总统呢突然宣布要这个大规模的缩减规模，这样的一个消息确实来得有些突然，而且明显没有和国防部事先进行过沟通。首先呢，说到这个

0: 一个消息的突然，我们会注意到这一次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这本身是美韩之间的年度例行的演习，在这个美韩的军事合作当中是占有一席之位的。从这个美韩双方来说，之前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按照之前设定的8月17日到27日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长，那么相关的科目肯定已经敲定了。所以当美国总统突然宣布要进行削减的时候，各方呢都在紧急的应对。说到8月17日演习开幕的这个时间点，这恰恰是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60天所谓的这个谈判窗口期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有人甚至说，特朗普提到金正恩是故意的转移视线，以另外一场所谓外交方面的突破来掩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挫败。那么另外呢，说到特朗普提及金正恩，这也并不是首次提及。我们注意到，在他的第一任期，美国一度认为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朗普一度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己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现在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也多次提及他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此前多次提及来看，应该说朝鲜并不接招。美国方面谈及美朝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从外交方面进行撬动，所以这一次涉及到演习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以及美韩之间的军事动向，美国再一次的试探，当然也是在观察朝方的反应。
1: 确实，你看朝方现在反应，他表示啊，这次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与过去5年是截然不同的。那王先生，您关注到这次演习有哪些不同？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次演习当中是新增了一些科目。那么新增的科目是否意有所指呢？
2: 朝鲜认为，在当前特殊背景下，美韩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确实是与以往的这种同类型的联合军演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今年举行的这个演习呢，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展开的。这种特殊的背景呢，其实就是美国和韩国瞄准着在俄乌冲突中间新的经验。美韩进行演习的时候，它进行的有三种，主要是聚焦于三个这个重要的科目。一个是以这个 LVC， 就是实兵虚拟和构造的这个兵力来体现这个新的这个特点。第二个是重要的指挥所的演习，它强调的主要是有一些在半岛方向进行战略性的这种行动的时候，是闭门的，非常保密程度的这样一种模拟推演。最后一个这个所要做到的，就是强调在俄乌冲突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有新的这种战力的使用方法，就是比方说有无人机啊，有这种网络攻击这种新的新制战力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在于今年的这个演习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美国向韩国移交作战指挥权来做一个评估。所以对于韩国来讲，非常看重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因为他确定的韩国能不能够如期的去推进战时指挥权移交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美国的眼光已经不再聚焦于朝鲜半岛，可能韩军就是不得不要承担更多的半岛的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责任，而驻韩的美军要依托韩国的军事基地发挥这种所谓的远程机动、远程打击的这样一种优势，对未来的后续的地区形势的发展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1: 我们同时还看到，驻韩美军还特别提出了陆军预制储备4和所谓第一岛链投送能力，并且夺取关键的地形。那么这一做法是否已经背离了最初美韩联合军演的初衷？有哪些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呢？
2: 确实，您所谈到的新增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啊，确实体现出来，在驻韩美军的只能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和原有的已知自由护盾演习它所明确的那个边界已经完全的超出去了，已经不再聚焦于半岛。美国陆军的战时后勤啊，分为三大类，也就是装备的保障、补给品的保障以及运输保障。这样一个陆军的预制储备，是指它的这种物资补给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也就是在它比较重要的这个区域，预先的把一些作战物资设置在预定的战区。印太地区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预制储备的中心，就是您所谈到的陆军第四预制储备，具体的地点就是在韩国和日本。所以这一次呢，他动用这样一个预制储备，就是构想着在未来发生台海的冲突以后，他从后方把他的人员机动到要么是韩国要么是日本，就地接收这个陆军第四预制储备的相应的作战物资，至少可以满足 两个战斗旅的这样的这个装备，这是他在后勤方面提高快速反应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这次演习过程中间还增加了一个要向岛屿展开关键地形展开相应的夺控行动，这是所谓的关键地形，是只是他打的一个标签，其他的指向性就是第一岛链中间瞄准的台海方向。所以从后续情况来讲的话，这一次美国削减压缩演习的这个规模是向韩国施加一个巨大的压力，这是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国向韩国在当前特殊背景之下发出的一种政治上的信号。美军在半岛方向保卫韩国的那一部分的那个内容，对于美国来讲的话，适当的他要想进行削减，而美军要依托韩国的这个半岛方向的基地在台海方向展开相应行动，这是美国想要达到的，他也不太愿意去缩减的这些内容。所以对于美军的这样一个行动，特别是驻韩美军，他的只能超出他原有固定这种地理边界的这种行动，我们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1: 我们看到呢，这次美韩联合军演要提前6天结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大家关注到的细节是8月18日，那么驻韩美军司令是临时取消了自己的行程，前往韩国国防部进行沟通之后呢，美韩就宣布对于这一次的演习确实进行了调整。但是从调整的方式来看，我们确实看到有些生硬。本身呢，计划的演习的科目是被这个拦腰一截，那么对于放弃的这些科目呢，美韩之间没有进行更多的调整，这样的一种仓促的应对，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包括军事行动的决策权以及政府内部的沟通确实出现了问题。从目前的反应来看呢，对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近一时期呢，美国国内接连有消息传出，美国国防部长的位子恐怕是坐不稳了。赫格塞斯呢，现在面对特朗普的怒火，其中呢包括此前关于美军弹药库存问题，有消息称特朗普和赫格塞斯是发生了争吵，尽管美方呢极力掩饰，但显然是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近期呢，很有可能的是特朗普会向赫格塞斯甩锅，包括对伊的军事行动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由国防部长做替罪羊。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近期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是赫格塞斯在千方百计地坐稳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一次当特朗普提出要求之后，赫格塞斯是想办法进行满足，而不是公开和总统唱反调。说到这个美韩之间的联合军演，尤其是已知自由之盾，其实我们知道在2019年，当时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韩国呢是进步派执政，当时2019年是取消了已知自由卫士年度演习，那么对于半岛形势呢是产生了更多缓和的效果。而在2022年，也就是拜登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强硬派执政，是又恢复了年度演习，改名为已知自由之盾。那2024年双方的演习是急剧的升格，极度的刺激了半岛局势。那么在当下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韩国又是进步派执政的这种背景之下，是不是可以借削减规模这样的一个契机来推进半岛局势的变化？某种程度也符合韩方的诉求，所以这也是这一次改变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在特朗普敲打韩国的同时，美国在亚太的另外两个盟友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加紧扩张军力。美国副防长甚至给菲律宾贴上了所谓模范盟友的标签。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增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报道称，该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新设的这三个部门为纯粹扩张，不伴随废除旧部门，这在日本非常罕见。近日，五角大楼三号人物、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出访东南亚，他在菲律宾发表演讲称，美国不会抽身亚洲，而且将进一步扎根于此。他还强调，美军的首要任务是沿第一岛链部署并形成一套全面投入运行、具备韧性的拒止体系，包括在西太平洋建立分布式战区后勤体系，并预先部署相关物资和装备。而这项战略不能仅仅依靠美国军队，盟友应该加大投入。科尔比还把菲律宾称为所谓模范盟友，他强调菲律宾正主动增加投入，美国则轮换部署4艘快速反应巡逻艇，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开展实际合作。 印度国防研究网站近日报道称，菲律宾陆军计划采购多达九套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系统，这一扩张将远超此前的采购计划。如果获批，菲陆军将在多个岛屿和战略海岸区域部署布拉莫斯系统，形成覆盖关键海上通道的重叠导弹火力网。防护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三个部门。那么日媒表示呢，像这种扩编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主导这一计划的，正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当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小泉进次郎。那么您如何看待他这一计划背后的危险性？
0: 其实大家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刚在8月15日去靖国神社拜鬼之后呢，就开启了他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行程。而此时呢，防卫省发布消息要进行扩编，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它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与其说呢这是小泉的想法，不如说呢是现在日本的右翼是在系统性的推进再军事化。安倍执政时期把防卫厅变成了防卫省，而这一次的扩编很明显它不是调整，而是扩大。日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希望保持投入，但是力不从心。尤其是现在美国深陷中东，对于亚太地区包括盟办体系的打造是没有更多的投入。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防卫省的进一步的扩编以及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会使日本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芬以及美日澳印等一些多边机制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扩编是支持日方能够所谓坐稳第二把交椅。
1: 我们看到这次呢，日本新设的三个部门其实是聚焦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那么从军事上来看，日本这是在做什么准备呢？
2: 从这个军事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三个机构的设立啊，实际上是日本的防卫政策中间的三个重要的方向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日本在它的防卫政策中间强调，日本有七大关键作战能力，所谓的反击能力、防空反导、无人机作战、指挥控制以及这个联合作战，它称之为多域作战、机动以及这个叫做韧性。在这一次机构的调整中间，专门有一个着眼于所谓的现在的持久作战，要强壮它的工业基础，建立所谓的韧性，瞄准着大国对抗、这种阵营对抗这个方面再采取具体的措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日本准备它的自卫队要走出去，它的防卫装备、它的杀伤性的武器要向第三方进行转移。所以所谓的国际政策方面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它的这种自卫队进一步的向海外进行部署，向海外进行用兵，把一些杀伤性的装备向敏感的一些国家进行出口，来做一些具体的政策层面的落实和落地。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日本的防卫政策中间，它的防卫政策的基石就是日美同盟，就专门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与驻日美军之间在基地设施的建设中间做一些长期的安排。所以这三个这个机构的这个设置，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在强军扩武方面，日本的步伐迈的是越来越快。
1: 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就说，就在美国其实敲打韩国的同时，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在亚太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就是菲律宾。结合近来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有挑衅性的这种行为，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美国可能会如何利用菲律宾，菲律宾有可能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吗？
0: 首先呢，说到美国副防长科尔比，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这个执政团队当中应该说是发挥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那么此前呢，美国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就被认为呢，科尔比是写入了很多他的想法，也是呢特朗普比较重视的一个执政团队当中的成员。那么说到科尔比此次东南亚的行程，对菲律宾的访问，以及在演讲当中称菲律宾是所谓的模范盟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科尔比这一番表态还是进行了微妙的平衡。即使呢说菲律宾是模范盟友，但是呢在菲律宾进行演讲的时候，科尔比刻意避免点名中国，甚至有人说美国非常期待中美之间下一次的互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特朗普的手下人是要避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砸的。所以这反映出的是，一方面美国在大国竞争当中要更多的依靠盟友和伙伴的支持，但是呢最核心的是盟友要帮美国的忙，而不能帮倒忙。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外媒声称这个菲律宾正在加速打造反舰能力，包括说采购比较多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那您觉得这和美国所谓第一岛链的部署计划是有相关联性的吗？
2: 对于美国看待菲律宾的问题啊，需要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

0: 行分析。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第一岛链的安全倡议，就是把台海跟南海的这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了。菲律宾在这个中间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菲律宾在不断地扩充它的进攻性的力量。布拉莫斯导弹在原有采购这三个这个导弹按键导弹连的基础上，它还要准备再采购6个，这样形成在菲律宾会有9个。那么这样的采取行动以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它依托菲律宾的关键的这种地理位置，形成一个对南海、对这个巴士海峡，甚至这个菲律宾海这样的一个这个广阔的区域，利用它射程大约在290千米的，以及强突防能力的这个特点，构建一个在第一岛链对关键水域、重要的海峡进行封控的这样一个火力网，与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进行相应的结合。因为美国要向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依托菲律宾，美国要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在多个点位中间不断地进行机动，所以他要在菲律宾呢利用这个相应的反舰火力，作为某种情况下来掩护美国进行多点位灵活机动部署的一个诱饵，利用菲律宾的这个目标来掩护他自身的安全。
1: 美国的盟友近来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因为伊朗问题，特朗普不仅对韩国发怒，甚至威胁要轰炸阿曼。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事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英国卫报称，阿曼并非交战方，且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一直充当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重要的秘密沟通渠道。此番遭到威胁，凸显出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已经令美国伙伴感到不安。无独有偶，当地时间17号，特朗普在白宫再次抨击韩国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美联社援引学者分析称，特朗普的决定颠倒的令人悲哀，他是在惩罚盟友，同时鼓励对手，这种不可预测的做法打破了支撑这些联盟的团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美伊谅解备忘录时间到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将矛头指向伊朗，反而是将矛头指向阿曼。那为什么美国会因为伊朗问题要威胁轰炸阿曼呢？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60天窗口期到期，这个时候呢，美国依然骑虎难下，所以格外的焦虑。而这个时候呢，美国没有把枪口指向伊朗，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如果美国后续要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发动突袭而并非进行预告，是更有可能所谓一击得手。包括我们也注意到，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近一时期指出，伊朗现在要转守为攻。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将枪口指向伊朗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美国并不敢轻举妄动。那么此时呢，特朗普威胁要所谓轰炸阿曼，此话一出，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阿曼是可以被拿捏的，阿曼可以成为美国的出气筒。首先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伊朗的策略从军事上来说是做好准备，那么从谈判桌上是和阿曼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伊朗一直强调的是阿曼才是伊朗的谈判方，而美国现在没有机会加入到谈判进程，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更多的和阿曼之间来进行新的规则的制定。而另外呢，之所以美国要拿阿曼当出气筒，也是因为阿曼现在确实在受夹板气。阿曼试图平衡的是各方的利益。首先呢，在海合会内部，我们会看到一些强硬的声音，认为应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长期以来，阿曼一直在扮演一种斡旋者的角色，是试图平衡各方，避免事态的升级。阿曼认为呢，不要激怒伊朗，反而更有利于达成协议，达成这种微妙的平衡。此时呢，受夹板气的阿曼反而成为了美国指责的对象。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恰恰暴露出的是自己的软肋。
1: 关于美伊博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想要让韩国帮忙。那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呢？美国针对伊朗问题是想要韩国来帮什么忙？
0: 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上呢，他面临一个非常棘手、非常难堪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想借助于某种力量来帮助他解决他要进行对伊朗长期封锁中间所面临的兵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让韩国调动某些海军力量去参与美国主导下对伊朗进行长期海上封锁的，加入这样一支这个力量。当然韩国出于自身的这个考虑， 他是对美国的这个要求啊婉言拒绝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是恼羞成怒。但是我认为可能某种程度上这种特朗普的恼羞成怒，利用这个韩国不愿意加入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这只是一个表象，它根本的这个目的在于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在跟韩国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所要做要求韩国的是要让韩国即使完成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这3500亿是要现金一次性的拨付，那韩国当然不愿意。韩国认为这要一次现金3500亿拨过去，韩国的经济是要崩溃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的这个仍然是它的极限施压，借着伊朗的这一个问题给韩国施加压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韩国对美的投资问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发现，美国把同盟体系当作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要求盟友服从美国意志，甚至为了美国利益背后捅刀。无数事实证明，拉帮结派搞对抗的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争端，带来安全只会激化矛盾分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普京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防卫省紧盯俄舰艇及军机动向，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发射反舰导弹。俄罗斯警惕和担忧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日本挺乌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处于冰河期的俄日关系是否将越来越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

0: 还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蜡烛已经开始融化了。
8: 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防暑解暑，让大家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9: 一场跨昼夜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10: 幺将数据异常，
11: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当时感觉是不可能，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10: 雷达标记完成，
12: 导弹发射。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我现在正在祖国西北戈壁某训练场，一场跨昼夜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大家可以看到，预警雷达已经开始转动，官兵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一战，部队站好，
2: 方位两千一，高度五百，速度30。
3: 目标补足，方位两幺，距离三拐，目标跟踪不稳，
4: 迅速判明情况。
3: 幺将数据异常，
4: 收到。引指幺幺上报，雷达标校数据异常，请示重新标校。
5: 上级要求我们开辐射搜捕目标，把辐射打开了，然后第一时间也发现了目标。五秒钟以后，目标突然间就丢失了。
3: 正在进行雷达标校。
6: 跟踪五秒，目标突然丢失，这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的官兵意识到，这场实弹抗击演练的难度超乎想象。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大漠，历经数千公里远程投送，陌生地域、多变气象、风沙干扰等，考验着防空兵在复杂未知环境下构筑防空屏障的实战能力。

0: 就主站车辆每次实弹射击前都要进行这个调教。
1: 43度有很大的，
2: 还要往这边偏。
1: 对，
0: 怎么会呢？
2: 他现在
1: 是往那边转了，
0: 哎，绝对不对。它下面这个矿物质太多了嘛，还有两个车体都是金属，在这儿它那个指北针就没有参考意义了。
3: 所以说这是第几次校正了？
0: 第四次了，
3: 第四次。
4: 赵黎入伍17年，即使身为资深导弹工程师，面对复杂地域磁场和特殊气候的共同影响，他也感到标教工作变得比往常更加困难。
0: 哎，这个风沙太大了，昨天我们就来过一次，昨天来这个风太大了，这个陀螺架起来，它风吹一阵一阵的，它陀螺在抖，然后车也在抖。
4: 戈壁风沙持续不断，扬起的沙尘容易迷眼睛，这给长时间开展野外作业的官兵带来了不小影响。
0: 如果有风扰动的时候，像那这个仪器在抖动的话，它产生的这个外力啊，它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北在哪里。
4: 身处训练场，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戈壁风沙和高温带来的威力。
3: 全都是风，
5: 往嘴里面吹这个啥，现在头发上头都已经全是风。
6: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温度计，现在温度计显示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为了防止爆胎呢，官兵们已经用这个防晒布把我们这个装备的轮胎给保护起来了。那么现在我手上还有一个家用的蜡烛，那我们把它蜡烛放在这个铁桶的表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蜡烛已经开始在这个铁桶上融化了。
4: 风沙热浪轮番来袭，持续炙烤着训练场，官兵在户外作业全程直面恶劣环境，既要依靠耐力抵御酷暑，更要保持心态做到操作娴熟。

0: 我们组织一下鸭弹训练。虽然平时我们训练比较多，但这次的训练和往常有点不一样。等到训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上报。
1: 王文浩入伍10年，是公认的全能炮班长。鸭弹训练中，他和教练员决定给首次担任鸭弹手的黄文杰增加一项特殊考核。
2: 这个一会儿给你卡个10，按照我们训练要求来，你最快速度把我们弹压好。
3: 好。
2: 这个但是这个里边有霰弹弹，有实弹，顺序不一致。模拟的是我们夜间打靶无光环境下压弹，它可能顺序不太一致，然后以最短时间内把我们弹压好。知道没有？
3: 好。
2: 准备。哦，开始。
4: 王文浩设置的鸭蛋训练课目可以提高黄文杰的快速反应能力。
2: 哦，好了吗？好，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
3: 哪里不对？
2: 哪不对？你看一下，你自己看一下。教练蛋是不是入膛了？是不是入膛了？
4: 对，
2: 你看是不是教练入膛了？鸭蛋的时候观察顺序。
5: 在王文浩看来，针对不弱点反复训练，可以提高黄文杰在实弹射击过程中的心理承压和临机处置能力。
2: 好，可以了，不用压了。
5: 我是第一次接手这个装弹，我更多的感受是忐忑，因为我害怕我本来能够做好的东西，我并没有给他顺利的完成，更多的是因为我自己的操作。
2: 导致连队的成绩并不能拔得头筹。
3: 开始。
2: 其实，鸭弹考核并非凭空设置，而是承载着王文浩担任炮手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在我第一次担任一炮手的时候，那是一个夜间打靶，因为环境很差，就下面供弹手，因为第一个是紧张，第二个是视线不好，导致鸭弹的时候将弹递错了。
5: 把教练弹误当成实弹，先递了上去。
2: 错误操作带来的隐患，既影响实弹发挥，也延误了战机。
5: 在王文浩看来，自己踩过的坑，总结的教训，都是训练当中最鲜活的教材。所以说，我觉得他严格要求我们是正确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在真正拉得出去的时候。
6: 能够为部队或者为单位提供战斗力，而不是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面对风沙热浪给装备和人员带来的影响，赵理和战友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完成日常训练的呢？
7: 下面多点，待会儿好压，好像不够吧？现在主要是这个给这个工作区域挡风。
6: 然后现在风比较大嘛，我们把这个彩条布拉起来，给它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区域。
7: 好。
6: 彩条布虽然挡住了大部分风沙，可标教作业区内仍浮着沙尘。现场标教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7: 因为它风从这边吹过来，然后打到这个装备上，然后在这个正面空间形成乱流，它对陀螺也是有一定影响。我们是这个形成人墙嘛，尽量减少它这个影响因素。
8: 对，对完这个数值了，你就报一下嘛。误差0.1134，这个符合标准。面对高强度的任务压力，
9: 赵理有着属于自己的调节方式。在导弹阵地，赵理带记者参观了他的另一个住所。
8: 我一般在这个实弹射击前，这个准备工作比较多，包括这个装备有故障、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也是。
9: 连夜要处理，有的时候处理的太晚，包括到凌晨，就是就不用回宿营区了，然后就在这随便休息一下。安静的车内环境不仅让赵理沉下心工作，也让他距离手电筒这根接力棒更近。
8: 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装备不过夜，这个几个字很简单，但是落实起来的确还是有难度的。 特别是有的疑难杂症，有的装备问题比较复杂的时候，那真的是要通宵达旦的去解决。
0: 这个跟着我们走南闯北十几年了，这个表皮基本上也都磨坏了，但是他性能没怎么下降，他本身没下降，我们这个责任心也不能下降。
1: 作为技术骨干，赵李的身上透着朴实和钻劲儿，只要是装备上的难题，他都会主动靠前，积极帮助战友解决。
0: 转到技术岗位，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群铁疙瘩打交道，慢慢就培养出感情了。他们是可以和你交流的，用数据交流也是一种交流，你对他这个好，他也会回报你的。

0: 相比驻地的湿润气候，首次进驻西北戈壁，官兵们也要主动适应气候环境带来的挑战。训练结束后，不少官兵的脸颊、发丝间也沾满黄沙，于是回房间前洗头自然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1: 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真的是这个环境，天气确实风又大又干燥，而且特别是温度还很高，这个刚到这边确实很难以适应，对我们的训练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2: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
3: 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蜡烛已经开始融化了。
4: 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防暑解暑，让大家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5: 一场快昼夜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幺教数据异常，
7: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当时感觉是不可能，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6: 雷达标价完成，
8: 导弹发射。
9: 排列中。

0: 随着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大家蓄势待发，满怀斗志等待实弹任务的到来。
1: 后腰兵目标补足，方位两腰，距离三拐，目标跟踪不稳，标叫数据异常，
2: 雷达标叫数据异常，请示重新标镜。
3: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感觉是不可能，然后营长问我能不能半个小时这个处理，把这个问题处理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0: 数据标校是导弹发射前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随着作战环境发生改变，这个平日司空见惯的工作如今成了实弹这一刻的巨大隐患。
3: 就像我们一直是个好学生，就害怕下一次考试哪一次考砸了，就害怕那一次。之前战绩是百发百中，所以我们压力就来源于这个未来的某一次不可控出现的失误。
0: 这是赵黎第一次夜间处置突发特情，实弹打靶步步逼近，重新标校数据仅有半小时，如果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时间非常紧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耽搁。
4: 一直催着我们啊，表教表教，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对方都是很急嘛，大家都很急。
3: 当时我给这个营长的回复是半个小时，我们就是以最快速度奔向这个保障阵地。当时跑着是真累，还是一直咬牙，就是比在这个平时训练100米或者考核100米的时候还累。
1: 得上来哦，这风太大了。
2: 好，
1: 搞不定，
2: 把下冲掉吧。
1: 咱们差点倒了，
2: 上面没冲吧？把线递一下，
1: 我怕给它吹断了。我
5: 不会不会，
2: 我用力的。
1: 我拿上面，你们拿下面哈。
2: 好，
1: 拿住啊，一定要拿住啊。
2: 好好好，我来给挡。站稳啊，我就下面给你接啊。
4: 在喇叭立起来的时候，他是整个人拉着我的，因为在5到6级的阵风下，车顶它是一个光滑面，左右宽度才1米左右，然后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下。
0: 重新标校时天色已黑，戈壁上狂风呼啸不止，官兵们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在风中快速调试参数，为实弹打靶争取了宝贵时间。
2: 机车机车，电围做好准备，电围做好准备。
3: 开过去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停，然后分工明确，然后架梯子架天线接地开机，一系列动作开起来之后，然后当时这个心里终于舒了口气，感觉基本上能按照这个要求完成。
1: 雷达标架完成，动腰并目腰重新补足，
2: 幺幺上报决心，导弹一发20公里南偏，导弹发射。目标命中。
0: 高炮阵地，目标即将来袭，汪文浩全神贯注，紧盯瞄准镜。在随后的夜间射击中，漆黑夜幕造成视野不佳，捕捉目标难度倍增，但高炮阵地上的官兵们依然发挥稳定。

0: 王文浩、黄文杰和官兵们协同配合，连贯完成全部射击操作。
1: 高炮在防空里边，基本就相当于进攻拼刺刀了。我能看到你，你百分百能看到我，我们就是互相搏击，看谁能英勇地站到最后一刻，看谁的技术水平更高，看谁先能把对方打下来，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防空兵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血性。
0: 一次次精准命中目标的背后，除了一线操作官兵的奋勇攻坚，同样离不开保证战线官兵默默无闻的辛勤付出。
2: 现在这个地区温度比较热，戈壁滩上温度都有47-8度，外边的风跟蒸饭车里边吹出来的热气没什么两样。我们南方那边比较喜欢四果汤啊，比较消暑一点。今天我们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我们在这里就是就地取材，为了大家防暑解暑，让大家更好的去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0: 确实非常好喝啊，这个做法是我们南方部队的，但是加入了很多西北的料，味道非常好。
1: 应对高温酷暑，调配清热防暑菜品是第一道保障，而在条件有限的野外驻训场地，及时到位的医疗保障更是守护官兵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茫茫戈壁，各点位相距甚远且分布零散，为了让官兵们都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军医吴一林经常要辗转多个点位巡诊送药。
2: 这边大概每天是9:40太阳落山，那太阳落山的时候大概它的温度都有个39度左右。去巡诊主要解决就是解决他们就诊困难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看一看，远道而来给他们送一点关怀，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安慰吧。现在是会痒吗？
3: 还好，就但很容易，很容易感觉酸，流眼泪。
2: 来这之后这样，还是一直原来都有这样？
3: 来这之后，
2: 来这之后是吧？拿个玻璃桑拿吧，对，拿个这个，这个也可以，在这边登记一下哈。来下一个吧。你这不脱皮是吧？
3: 不是脱皮，就干。
2: 只是干。你自己有带那个润肤乳吗？你每天早上润肤乳你得给它涂上呀。这个红霉素。
1: 连日高强度实弹任务让官兵们的神经时刻紧绷，这天利用休息时间，王文浩带着战友们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活动。

0: 就是平常大家唱唱歌听听歌在一块儿，能如果能够整个心放松下来的话，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有更大的精力，更好的状态去完成好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放松方式。没事平常喜欢听歌，听听研究一下每个歌手不同的唱法，他这个每首歌是怎么唱的，可能也会模仿嘛。我感觉这个怎么讲呢，好的老师都从模仿开始的，从模仿到
1: 谁。你来两下，你看能模仿谁，
0: 模仿谁
1: 试试。
0: 王杰的行不行？
1: 行，差点。
0: 我想一下啊。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把残缺的爱都留在心中。这样可以啊？
1: 可以。还有谁？
0: 还有李荣浩的《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大概这个样子。
2: 相比王文浩，黄文杰并不擅长音乐，但他也逐渐融入其中。
3: 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能通过听音乐或者是唱歌这种方式去达到一个舒缓自己紧张一个氛围，压力就是一直堆积在这边，然后你又把压力释放不出来。
2: 从适应陌生复杂的戈壁环境，到逐项磨合各类实训科目，官兵们快速调整状态，聚力攻坚，在这场实战化考核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全时待战，整戈待旦，防空兵们用手中的弹炮编织密集的空中防护网，用一次次精准拦截为祖国站岗，让人民放心。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所在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
1: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
0: 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
2: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澄净的湖水。
3: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4: 一定要严格教练。

0: 啊，谨慎操作。
1: 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
2: 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都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要将敏感目标摄入镜头。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纵观战争史，各种发明的问世改变了作战方式。有一种武器不仅改变了战场，也改变了战争本身。这种武器就是轰炸机。轰炸机和空袭开始被各国重视，残忍无情的空中轰炸在世界刮起了前所未见的恐怖风暴。
14: 本栏目由奇虎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0: 1941年，一场空袭彻底改变了二战进程。1941年11月25日，日军集合日本海军船只，组成庞大的特混舰队，从日本北部出发。这支由6艘航母作为主力的舰队，也就是第一航空舰队，即将袭击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的舰载机开始轰炸瓦胡岛，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珍珠港一片狼藉，大火仍在燃烧。4天后，纳粹德国正式向美国宣战。这场臭名昭著的空袭将彻底改变二战的进程。日军首轮攻击出动了中岛 B-1 型97式舰载鱼雷机、 A-6M2 型零式战斗机和第三 A-1 型99式俯冲轰炸机。当时他们无论是续航能力还是速度，都在太平洋地区首屈一指。
1: 日本突然对美国夏威夷发动空袭，当炸弹铺天盖地落下时，危机之的房屋开始剧烈燃烧。
2: 日军有一种代号瓦尔的99式俯冲轰炸机，它通过俯冲轰炸能准确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比如一艘敌军舰艇。在突袭珍珠港行动以及整个二战期间，日军航母都会搭载俯冲轰炸机的机队。
0: 99式轰炸机是第一种轰炸美国珍珠港和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日军飞机，据说共击沉了16艘盟军战舰，战绩远超轴心国的其他任何一种飞机。1944年，该机的角色被横须贺第四 Y 型彗星式轰炸机取代，它最终的用途是执行神风特工任务。日军第二轮轰炸机集中打击了美军战列舰。随后，日本特混舰队指挥官、海军中将南云忠一下令返航。日军突袭珍珠港的行动造成2300多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但日军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
2: 他们没能摧毁美军的航母。当时美军在珍珠港部署了2艘航母，当日军突袭珍珠港时，他们正好外出演习了。
0: 而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将促使美国加入二战。
2: 1941年12月7日，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

0: 中途岛是位于太平洋中心的一座小型环礁，1867年被美国占领。它靠近珍珠港和瓦胡岛，日本把它视为遏制美国海军的关键战略枢纽。
1: 日军认为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部分岛屿就可以扩大他们在太平洋的防御带。
0: 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计划进攻驻有美军的中途岛，尼米兹率领有3艘航母的太平洋舰队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展开较量。日军的航母编队有个致命弱点，它的确能发动猛烈攻击，但如果遭到反击，它很难保持攻势，因为它自身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日军将领南云忠一率领的第一航空舰队有4艘航母，美国海军的特遣舰队以3艘航母为核心，中途岛上还有120多架岸基飞机。紧急维修的约克城号航母在珊瑚海海战中留下的弹痕清晰可见。
2: 在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派出了各自的舰载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
0: 6月4日清晨，日本海军将领南云忠一命令航母上108架舰载机出发，袭击中途岛。
1: 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提前知道了日军要袭击中途岛，并做好了准备。
0: 在距离中途岛大约60公里

0: 美军战斗机正面迎击日军攻击机群，但不敌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损失15架战斗机，空战持续了10分钟。日军严重破坏了中途岛上的发电厂、供水管道、储油罐和其他设施，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而日军却损失了23%的空中力量。当日军第一批攻击机仍在返航途中时，南云中一接到警报说，有10艘美军舰船正在逼近。南云中一面临两难的局面，要么等待第一批攻击机着舰，要么出动第二批攻击机。最终他决定首先回收空袭中途岛后返航的舰载机，然后组织发动第二轮攻击。
1: 决定性时刻出现了，日军在空袭中途岛和打击美军航母的双重任务下乱了手脚。当美军俯冲轰炸机逼近舰队时，他们正在更换甲板上的飞机，无法进行反击。
0: 从企业号航母起飞的无畏式轰炸机兵分两路，分别攻击日军的加贺号和赤城号航母，引爆了舰上的弹药和燃料，以及飞机和炸弹。其他无畏式轰炸机从约克城号航母起飞，轰炸了日军的苍龙号航母。日军第一航空舰队的4艘航母就有3艘起火，只有飞龙号航母仍完好无损。快到中午时，美军约克城号航母连续遭到日军飞龙号航母舰载机的攻击，损毁严重，无法动弹。随后，美军轰炸机找到飞龙号航母，4枚炸弹击中了该舰，令其失去了战斗力。美国海军将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下令撤军。在这场大规模海战中，美军损失1艘航母、1艘驱逐舰和144架飞机。日军损失了4艘大型航母、1艘巡洋舰和数百架飞机。
1: 到1943年，随着大量军舰服役，需要培训的空勤人员也大量增加。盟军问题不大，但与盟军相比，日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机组后备人员。事实上，日军大多数能担任培训教官的精英飞行员已阵亡，维修人员和航空技术人员也是如此。
0: 中途岛海战是日本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虽然还没有取胜，但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0: 1944年11月24日，盟军的 B-29 机群从天宁岛、塞班岛和关岛的机场对日本发动第一次空袭。111架 B-29 轰炸机突袭了东京郊区武藏野的飞机制造厂，最后只有一架轰炸机受损。盟军针对日军飞机和其他高价值目标持续实施精准轰炸，但大风和恶劣天气经常导致炸弹偏离目标落入海中，而 B-29 的油耗惊人。
1: 盟军最初计划对特定目标实施精确轰炸，破坏日本的经济。

0: 气等，问题是轰炸机必须在特定高度才能实现精确轰炸，而且还要看气候条件、日本的气流等因素，让轰炸机很难在高空进行精确轰炸。
1: 1944年12月，盟军将美军将领柯蒂斯·李梅从欧洲调到了亚洲战场。李梅曾亲眼目睹盟军对德国城市实施夜间低空轰炸的破坏效果。来到亚洲后，他开始对日军采取相同战术。1944年12月18日，他派出2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空袭日本，其中包括94架 B-29 轰炸机。

李梅在这次低空密集轰炸行动中首次采用了一种新燃料凝固汽油，其点燃后能沾上任何物体，燃烧温度高达2000多摄氏度。这种炸弹无需精准投放，这倒很符合李梅简单粗暴的作风。

0: 1945年，冲绳岛战役爆发，日军决定死守冲绳。
1: 冲绳岛战役对日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役，他们想通过此战让盟军放弃作战计划，停止进攻日本。日本采取的是消耗战，目标只有一个，让盟军血流成河。
0: 在盟军登陆冲绳海滩后，日军出动4500架飞机发动特别攻击。
2: 盟军采用几种战略来对付日本的神风特工队，他们设置了所谓的雷达警戒舰，这些都是小型舰艇，通常是驱逐舰。他们在盟军舰队行动前出发，利用雷达搜索来袭的自杀式飞机，并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舰队和舰载机之间较好的协同作战，对日军自杀式飞机实施联合打击。
0: 在为期80多天的冲绳岛战役中，日军共出动神风特攻机1900架次，其中有很多徒劳无功。还有些飞机根本就没有起飞。日本的攻击虽然有明显不足，但也击沉26艘盟军舰船，击伤了225艘，其中有8艘航母、10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63艘驱逐舰。盟军还损失了763架舰载机，

盟军轰炸机在不到一年内向日本投放了约16.08万吨炸弹，但这还不是二战轰炸行动中的大手笔，真正的巅峰行动仅与两枚炸弹有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明显意识到原子能可以造成大规模破坏，原子变化会引发连锁反应，释放巨大能量，引起毁灭性爆炸。从1939年开始，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招募科学家研究原子能，其中大都是来自欧洲的避难者，他们开始研发一种前所未见的复杂武器。这个绝密武器的项目名称来自于机构最初所在的纽约曼哈顿地区。这个曼哈顿计划有超过13万人参加，耗资将近20亿美元。有些科学家在得知无需使用原子弹就能击败纳粹德国后辞职，但即使德国已经战败，研究仍在继续，因为日本拒绝投降。最终，美国成功研制出两种原子弹，小男孩是枪式结构的原子弹，使用铀-235，它是一个长300厘米、直径71厘米、重4400千克的中空圆柱体，能放到 B-29 轰炸机的炸弹舱内。而胖子原子弹采用内爆式结构，使用铀-239，它长3.3米、宽1.5米、重约4700千克。1945年7月，胖子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地区进行实地测试，

0: 1945年7月26日，盟国向日本发出敦促无条件投降的公告。
1: 此时纳粹德国已战败，盟军对日封锁引发了严重饥荒，日本民众普遍营养不良，日本海军已不复存在，军工厂也几乎被夷为平地，但日本仍执迷不悟，在主要城市连妇女和儿童也要学习用竹矛与盟军作战。
0: 8月6日早上，美军飞行员保罗·蒂北茨上校驾驶 B-29 轰炸机，与另外6架收集数据的 B-29 一起从天宁岛起飞，前往日本广岛市。

轰炸机在大约10000米高空将小男孩原子弹释放。短短40多秒后，原子弹在广岛上空不到1000米处爆炸。

0: 这座城市包括建筑和市民都在顷刻间消失。市内有个通信中心和一个小型军事哨所，但袭击军事目标不是空袭主要目的。此次轰炸是想在日本全国制造恐慌，敦促日本投降。
1: 原子弹爆炸瞬间就导致7万到9万人当场死亡。

0: 定格在了人行道和墙壁上。爆炸摧毁了城市的住宅区、商业区和军事区，以及消防、医院等各种公共服务部门和设施。在距离爆炸中心一两公里的范围内，包括人类、动物和建筑物在内的一切东西全部气化。在两到四公里范围内，约有一半的人死于大火或冲击波。美国对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约70,000人死亡。
1: 这次轰炸从许多方面说，让大规模区域轰炸的战法发展到极致。英国在欧洲应用该战法，而美国用该战法对付日本。
0: 日本在1945年8月10日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破坏性前所未见的战争就此结束。

0: 二战中，各国的武器技术飞速发展，导致更多作战人员和平民死亡，造成了更大破坏。
1: 二战中的空袭确实重新定义了轰炸造成平民伤亡这一问题的是非观念，也对空中轰炸的方式做出了新的定义。
2: 空中轰炸的关键思想发生了转变，最初有违道德的无差别轰炸行动是不被允许的，但现在轰炸开始偏离战争规则，

0: 今，我们经常听到有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报复的各种战略。这些理念在二战前是无法想象的。
1: 利剑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

0: 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起来！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0: 第三站，相约天津临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5: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9: 样吧？
10: 两
9: 千吧，
10: 两千
11: 吧。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
17: 古正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8: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
1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5: 啊，谢谢谢谢。
6: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地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是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春，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2: 是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回来了，
1: 妈，今天的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1: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进去，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我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了副碗筷，给您洗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您洗就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0: 他工作了。
1: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聂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钱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玉奎，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期。叶希，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3: 没给张，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6: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5: 来，妈，我敬您一个。
6: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3: 嗯。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物碰碰运气。
4: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3: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4: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敬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平难哎呀。
1: 阿君，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爸爸要干什么？

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

0: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1: 因为好听。
0: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1: 不是，跟你没关系。黄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恋爱了。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孟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新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5: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5: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5: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两位慢走啊。
1: 哎，好。
0: 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0: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3: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哎，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5: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
5: 啊，
3: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5: 好的。
6: 各位，
3: 你吃过？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7: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2: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7: 就是啊，
2: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阿成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

0: 怎么样？
1: 啊，陈太太，
2: 陈太太你来啦！
0: 家君如何？你们？
2: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3: 八条。
2: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0: 吧。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3: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
2: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5: 对。
2: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
6: 那该你了。
0: 嗯，六万。

0: 所长，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下了脖子。懂了就好。那所长，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2: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0: 什么都没说？
3: 什么都没说？
0: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好。
3: 还在打风呢？
4: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2: 不完了，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听了，还被你行糊涂了。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太太，
4: 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哦，那不行，吴
3: 太太，
4: 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4: 就是的呀，那可以走的。
2: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4: 哎呀，不行，
3: 这种嘛，
4: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
2: 哎呀，多玩几盘啊！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4: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2: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4: 安亲，安亲，
2: 哎，
4: 给陈太太倒杯茶。
2: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来，
2: 过去啊！
4: 对呀，我都心碎了。
5: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6: 是的，陈太太。
5: 有几个门啊？
6: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5: 啊。

0: 你来接人？
1: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0: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11、12点了吧。
1: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1: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1: 走了？
2: 啊、哦。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曲，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2: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3: 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5: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明天开心。
6: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1: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曲，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12: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13: 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这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小童，哎，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好，嗯，让学生早点休息。好。
1: 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2: 你现在确认没有胃吧？
1: 我确认。
2: 好，那你听我说，老赵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1: 跟碧奎道个别再走。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

0: 我都累要赶完，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好好看啊！我试试。嗯，来，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0: 说走就要走了。

0: 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
1: 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回来啦！阿菊回来啦！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1: 嗯，
0: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我想。 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窦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笑>
1: 那你自己去也行。
0: 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1: 小宝，
0: 开心吧，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儿，啊，
1: 妈，
0: 好看。
1: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 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雪，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嗯，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明白，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

邓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要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1: 人才，老郑，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队，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2: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段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3: 阿俊，快一点啊！
4: 马上。
3: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4: 都不拿了。
3: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4: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3: 好。

0: 谢谢大人。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
2: 哦，进门右走，一直走。
1: 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3: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救市？

0: 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
1: 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你我急得不行。
0: 哦，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啊，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3: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好，行，好，行。
2: 哎，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4: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2: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2: 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
0: 啊，
2: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在哪？啊，
0: 那我来来来，

喂，川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奶奶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0: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
0: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哎，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账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壮人。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皇上，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捂里去。哦，
1: 是是是，当然，突然来拜访本来就有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
0: 好，好，好。
1: 王太太，打扰了。
0: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
1: 谷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
2: 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0: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2: 好了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0: 是，
2: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0: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3: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隔壁小妹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1: 谷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会被枪毙。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5: 法是治国之重器，
1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7: 麻烦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8: 从品质到营养，
1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
18: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3: 助力出行更智能，
2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3: 助力科研更敏捷，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17: 我要吃烧鹅，
24: 我要去按摩，
2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7: 那就问美团吧。
28: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2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0: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
31: 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蜡烛已经开始融化了。
32: 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防暑解暑，让大家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33: 一场跨昼夜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34: 调调数据异常，
35: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当时感觉是不可能，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34: 雷达调调完成，
36: 导弹发射。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我现在正在祖国西北戈壁某训练场，一场跨重野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大家可以看到，预警雷达已经开始转动，官兵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立正，部队正好，方位两千一，高度500，速度30。
1: 目标不足，方位两腰，距离3拐，目标跟踪不稳，
2: 迅速炮鸣情况。
3: 幺将速具异常，
4: 收到。您指幺幺上报雷达标降数据异常，请示重新标降。
5: 上级要求我们开辐射，搜捕目标，把辐射打开了，然后第一时间也发现了目标，5秒钟以后，目标突然间就丢失了。
6: 正在进行雷达标降。 跟踪5秒，目标突然丢失。这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的官兵意识到，这场实弹抗击演练的难度超乎想象。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大漠，历经数千公里远程投送，陌生地域、多变气象、风沙干扰等，考验着防空兵在复杂未知环境下构筑防空屏障的实战能力。

0: 就主站车辆每次实弹射击前都要进行这个调教。43度又很大了，
1: 还要往这边偏。
2: 对，
0: 怎么会呢？
1: 他现在
0: 往那边转了，
1: 哎，
0: 绝对不对。它下面这个矿物质太多了嘛，还有两个车体都是金属，在这儿它那个指北针就没有参考意义了。
3: 所以说这已经这是第几次校正了？
0: 第四次了，
3: 第四次。
4: 赵黎入伍17年，即使身为资深导弹工程师，面对复杂地域磁场和特殊气候的共同影响，他也感到标校工作变得比往常更加困难。
0: 哎，这个风沙太大了，昨天我们就来过一次，昨天来了个风太大了，这个陀螺架起来，它风吹一阵阵的，它陀螺在抖，然后车也在抖。
4: 戈壁风沙持续不断，扬起的沙尘容易迷眼睛，这给长时间开展野外作业的官兵带来了不小影响。
0: 如果有风扰动的时候，相当于这个仪器在抖动，抖动的话它产生的这个外力啊，它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北在哪里。
4: 身处训练场，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戈壁风沙和高温带来的威力。
3: 全都是风
5: 往嘴里面吹的啥，现在头发上头都已经全是风。
6: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温度计，现在温度计显示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为了防止爆胎呢，官兵们已经用这个防晒布把我们这个装备的轮胎给保护起来了。那么现在我手上还有一个家用的

0: 风沙热浪轮番来袭，持续炙烤着训练场。官兵在户外作业，全程直面恶劣环境，既要依靠耐力抵御酷暑，更要保持心态，做到操作娴熟。
1: 请来四组。
2: 等会儿我们组织一下鸭蛋训练。虽然平时我们训练比较多，但这次的训练和往常有点不一样。等会儿训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上报。
0: 王文浩入伍十年，是公认的全能炮班长。鸭蛋训练中，他和教练员决定给首次担任鸭蛋手的黄文杰增加一项特殊考核。
2: 不要不要！这个一会儿给你卡个十，按照我们训练要求来，你以最快速度把我们带压好。
3: 好。
2: 这个但是这个里边有教练蛋，有实蛋，顺序不一致。模拟的是我们夜间打靶无光环境下压弹，它可能顺序不太一致，然后以最短时间内把我们弹压好。准备好没有？
3: 好。
2: 准备。哦，开始。
0: 王文浩设置的压弹训练科目可以提高黄文杰的快速反应能力。
2: 哦，好了吗？
3: 好。
2: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
3: 哪里不对？
2: 哪不对？你看一下，你自己看一下。教练蛋是不是入膛了？是不是入膛了？
3: 对。
2: 你看，是不是教练蛋入膛了？
3: 还要再
2: 压蛋的时候观察顺序。
0: 在王文浩看来，针对薄弱点反复训练，可以提高黄文杰在实弹射击过程中的心理承压和临机处置能力。
2: 可以了，不用压了。
4: 我是第一次接手这个装弹，我更多的感受是忐忑，因为我害怕我本来能够做好的东西我并没有给它顺利的完成，更多的是因为我自己的操作导致连队的成绩并不能拔得头筹。
2: 开始。
0: 其实鸭蛋考核并非凭空设置，而是承载着王文浩担任炮手时的一段亲身经历。
2: 在我第一次担任一炮手的时候，那是一个夜间打靶，因为环境很差，就下面供弹手因为第一个是紧张，第二个是视线不好，导致鸭蛋的时候将弹递错了，把教练弹误当成实弹先递了上去。
0: 错误操作带来的隐患既影响实弹发挥，也延误了战机。在王文浩看来，自己踩过的坑、总结的教训，都是训练当中最鲜活的教材。
4: 所以说，我觉得他严格要求我们是正确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在真正拉得出去的时候，能够为部队或者为单位提供战斗力，而不是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0: 面对风沙热浪给装备和人员带来的影响，赵理和战友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完成日常训练的呢？
5: 下面多点单位好压，好像不够吧？
6: 现在主要是这个给这个工作区域挡风，然后现在风比较大嘛，我们把这个彩条布拉起来，给它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区域。
5: 好。
0: 彩条布虽然挡住了大部分风沙，可标教作业区内仍浮着沙尘，现场标教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6: 啊，因为它风从这边吹过来，然后打到这个装备上，然后在这个空间形成断流，它对陀螺也是有一定影响。我们是这个形成人墙嘛，尽量减少它这个影响因素。
7: 对，对完之后负值了，你就报一下吧。误差0.1137，这个符合标准。
0: 面对高强度的任务压力，赵理有着属于自己的调节方式。在导弹阵地，赵理带记者参观了他的另一个住所。
5: 我一般在这个实弹射击前，这个准备工作比较多，包括这个装备有故障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也是连夜要处理，有的时候处理的太晚，包括到凌晨就不用回宿营区了，然后就在这儿随便休息一下。
0: 安静的车内环境不仅让赵理沉下

0: 新工作也让他距离手电筒这根接力棒更近。
1: 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装备不过硬。这个几个字很简单，但是落实起来的确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有的疑难杂症，有的装备问题比较复杂的时候，那真的是要通宵达旦的去解决。这个跟着我们走南闯北十几年了，这个表皮基本上也都磨坏了，但是它性能没怎么下降，它本身没下降，我们这个责任心也不能下降。
0: 作为技术骨干，赵李的身上透着朴实和钻劲儿，只要是装备上的难题，他都会主动靠前，积极帮助战友解决。
1: 转到技术岗位，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群铁疙瘩打交道，慢慢就培养出感情了。他们是可以和你交流的，用数据交流也是一种交流，你对他这个好，他也会回报你的。

0: 相比驻地的湿润气候，首次进驻西北戈壁，官兵们也要主动适应气候环境带来的挑战。训练结束后，不少官兵的脸颊、发丝间也沾满黄沙，于是回房间前洗头，自然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1: 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真的是这个环境，天气确实风又大又干燥，而且特别是温度还很高，这个刚到这边确实很难以适应，对我们的训练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2: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
3: 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蜡烛已经开始融化了。
4: 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防暑解暑，让大家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5: 一场跨昼夜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6: 调调数据异常，
7: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当时感觉是不可能，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6: 雷达调调完成，
8: 导弹发射。

0: 随着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大家蓄势待发，满怀斗志等待实弹任务的到来。
1: 后腰并目标补足，方位两腰，距离三拐，目标跟踪不稳，标降数据异常，
2: 雷达标降数据异常，请示重新标降。
3: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感觉是不可能，然后营长问我能不能半个小时这个处理，把这个问题处理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0: 数据标校是导弹发射前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随着作战环境发生改变，这个平日司空见惯的工作如今成了实弹这一刻的巨大隐患。
3: 就像我们一直是个好学生，就害怕下一次考试哪一次考砸了，就害怕那一次。之前战绩是百发百中，所以我们压力就来源于这个未来的某一次不可控出现的失误。
0: 这是赵黎第一次夜间处置突发特情，实弹打靶步步逼近，重新标校数据仅有半小时，如果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时间非常紧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耽搁。
4: 一直催着我们啊，表教表教，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对方都是很急嘛，大家都很急。
3: 当时我给这个营长的回复是半个小时，我们就是以最快速度奔向这个保障阵地，当时跑着是真累，还是一直咬牙，就是比在这个平时训练100米或者考核100米时还累。
1: 得上来哦，这风太大了。
2: 好，
1: 搞不定
2: 啊，我下冲掉吧。

0: 上面没送吧？管线地上，
1: 我怕给它吹断了我。
2: 不会不会，
3: 我用力了。
1: 我拿上面，你们拿下面哈。
3: 好。
1: 拿住啊，一定要拿住啊。
3: 好好好。我来给挡着。
0: 站稳啊！我去下面给你接啊。
4: 在喇叭立起来的时候，他是整个人拉着我的，因为在五到六级的阵风下，车顶它是一个光滑面，左右宽度才一米左右，然后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下。
5: 重新标教时天色已黑，戈壁上狂风呼啸不止，官兵们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在风中快速调试参数，为实弹打靶争取了宝贵时间。
0: 接车接车，电回做好准备，电回做好准备。
6: 开过去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停，然后分工明确，然后架梯子架天线接地开机一系列动作，开起来之后，然后当时这个心里终于舒了口气，感觉基本上能按照这个要求完成。
0: 雷达标价完成，动幺并目幺，重新滚动
7: 幺幺，上马决心，导弹一发，20公里南偏。导弹发射，目标命中。
5: 高炮阵地，目标即将来袭。汪文浩全神贯注，紧盯瞄准镜。在随后的夜间射击中，漆黑夜幕造成视野不佳，捕捉目标难度倍增，但高炮阵地上的官兵们依然发挥稳定。

0: 王文浩、黄文杰和官兵们协同配合，连贯完成全部射击操作。
1: 高炮在防空里边，基本就相当于近空拼刺刀了。我能看到你，你百分百能看到我，我们就是互相搏击，看谁能英勇地站到最后一刻，看谁的技术水平更高，看谁先能把对方打下来，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防空兵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血性。
0: 一次次精准命中目标的背后，除了一线操作官兵的奋勇攻坚，同样离不开保证战线官兵默默无闻的辛勤付出。
2: 现在这个地区温度比较热，戈壁滩上温度都有47-8度，外边的风跟蒸饭车里边吹出来的热气没什么两样。我们南方那边比较喜欢四果汤啊，比较消暑一点。今天我们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我们在这里就是就地取材，为了大家防暑解暑，让大家更好的去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0: 确实非常好喝啊！这个做法是我们南方部队的，但是加入了很多西北的料，味道非常好。
1: 应对高温酷暑，调配清热防暑菜品是第一道保障。而在条件有限的野外驻训场地，及时到位的医疗保障更是守护官兵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茫茫戈壁，各点位相距甚远且分布零散，为了让官兵们都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军医吴一林经常要辗转多个点位巡诊送药。
2: 这边大概每天是9:40太阳落山，那太阳落山的时候大概它的温度都有个39

0: 5度左右。去巡诊主要解决就是解决他们就诊困难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看一看，远道而来给他们送一点关怀，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安慰吧。你现在是会痒吗？
1: 还好，就但很容易感觉酸，流眼泪。
0: 来这之后这样，还是一直原来都有这样？
1: 来这之后。
0: 来这之后是吧？拿个玻璃酸钠吧，对，拿个这个，这个也可以，在这边登记一下啊。来下一个吧，你这不脱皮是吧？
2: 不是脱皮，就干。
0: 只是干。你自己有带那个润肤乳吗？你每天早上润肤乳你得给它涂上呀。这个红霉素。
3: 连日高强度实弹任务，让官兵们的神经时刻紧绷。这天利用休息时间，王文浩带着战友们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活动。

0: 就是平常大家唱唱歌听听歌在一块儿，能如果能够整个心放松下来的话，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有更大的精力，更好的状态去完成好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放松方式。没事平常喜欢听歌，听听研究一下每个歌手不同的唱法，他这个每首歌是怎么唱的，可能也会模仿嘛。我感觉这个怎么讲呢，好的老师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从模仿。
1: 你给来两下，你看能模仿谁？
0: 模仿
1: 谁？
0: 王杰的行不行？
1: 行，差点。
0: 我想一下啊。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把残缺的爱都留在心中。这样可以啊？
1: 可以。还有谁？
0: 还有李荣浩的《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大概这个样子。
2: 相比王文浩，黄文杰并不擅长音乐，但他也逐渐融入其中。
3: 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能通过听音乐或者是唱歌这种方式去达到一个舒缓自己紧张一个氛围，压力就是一直堆积在这边，然后你又把压力释放不出来。
2: 从适应陌生复杂的戈壁环境，到逐项磨合各类实训科目，官兵们快速调整状态，蓄力攻坚，在这场实战化考核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全时待战，整戈待旦，防空兵们用手中的弹炮编织密集的空中防护网，用一次次精准拦截为祖国站岗，让人民放心。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所在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
1: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
0: 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
2: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沉静的湖水。
3: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4: 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2: 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
5: 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杜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不要将敏感目标摄入镜头。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频，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七月底，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七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2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2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地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2: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了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25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摆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3: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25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1: 是的，通过两位嘉宾的解读可以看出，除了加速部署战斧这款引进的导弹，日本对其自研的25式反舰导弹也非常重视，宣称其具备高度隐身、超远射程以及独特的铜滚式机动等能力。 2026年3月31日，日本正式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此前在2026年1月中旬，日本公开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据共同社2026年3月31日报道，当天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25式反舰导弹此前叫做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该弹能进行铜滚式机动，以规避防空系统。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外界推测其最大射程或达1000千米。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25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3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

0: 拆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那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的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2: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端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我们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他认为1000千米的射程达到了所谓的超远射程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端的铜滚机动，其实这个机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机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机动，而是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间进入末端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铜滚。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端在做铜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铜滚就是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1: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铜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3: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25式反舰导弹。这个铜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铜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铜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铜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0: 那除了铜滚石机动啊，这一款254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接着来看短片的介绍。
1: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254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254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

0: 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2: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呢，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呢？主要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的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乃至1000千米。同时呢，它基于岸对舰的攻击，把它的发射平台也进行了调整，可以在原来的岸舰的基础之上形成舰射，就基于军舰进行发射，进行潜射，装在潜艇上也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如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一型的武器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3: 幺二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同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两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三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一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1: 日本对二五式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0: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二五式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过以二五式反舰导弹为基础，利用模块化弹头开发多种其他能力，可能包括攻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的对地攻击导弹，用于执行非杀伤性任务的特种任务导弹，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10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 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1: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2: 日本基于这个二五式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它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的过程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制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地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使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地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3: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性和它兵力的投送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新式导弹要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那么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要让它的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1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慢一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两条吧，
9: 两条。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近期有关远程打击武器的一系列动作和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的特点和性能，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国防教育法修
7: 改案，学校国防
8: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9: 长津湖这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0: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
1: 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蜡烛已经开始融化了。
2: 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防暑解暑，让大家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0: 一场跨昼夜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幺将数据异常，
3: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当时感觉是不可能，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2: 雷达标记完成，
4: 导弹发射。

0: 口见匠心，一味暖人心，果向前。好食本就纯粹，闻香赞。匠心守卫，时运东方，良亲宝兜。专注电竞服务，真诚相伴同行。业态空电竞，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鲜串配热饼，烧烤老味道。品质创造未来，检测计量仪器精准，陕西原西。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现在正在祖国西北戈壁某训练场，一场跨重野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大家可以看到，预警雷达已经开始转动，官兵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一阵，部队正好，方位两千一，高度500，速度30。
1: 目标跟踪不稳，
2: 迅速抛鸣情况。
3: 标降数据异常，
1: 收到。
3: 您指1号上报雷达标降数据异常，请示重新标降。
4: 上级要求我们开辐射，搜捕目标，把辐射打开了。然后第一时间也发现了目标。5秒钟以后，目标突然间就丢失了。
1: 正在进行雷达标降。
4: 跟踪5秒，目标突然丢失。这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的官兵意识到，这场实弹抗击演练的难度超乎想象。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大漠，历经数千公里远程投送，陌生地域、多变气象、风沙干扰等，考验着防空兵在复杂未知环境下构筑防空屏障的实战能力。

0: 就主战车辆每次实弹射击前都要进行这个调教。43度要很大吧？
1: 还要往这边偏？
2: 对，
0: 怎么会呢？
1: 他现在
0: 是往那边转了，哎，绝对不对。它下面这个矿物质太多了嘛，还有两个车体都是金属，在这儿它那个指北针就没有参考意义了。
3: 所以说这已经这是第几次校正了？
0: 第四次了，
3: 第四次。
4: 赵黎入伍17年，即使身为资深导弹工程师，面对复杂地域磁场和特殊气候的共同影响，他也感到标校工作变得比往常更加困难。
0: 哎，这个风沙太大了，昨天我们就来过一次，昨天来这个风太大了，这个陀螺架起来，它风吹一阵阵的，它陀螺在抖，然后车也在抖。
4: 戈壁风沙持续不断，扬起的沙尘容易迷眼睛，这给长时间开展野外作业的官兵带来了不小影响。
0: 如果有风扰动的时候，相当于这个仪器在抖动，抖动的话它产生的这个外力啊，它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北在哪里。
4: 身处训练场，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戈壁风沙和高温带来的威力。
5: 全都是风
6: 往嘴里面吹，这个啥现在头发上头都已经全是风。
7: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温度计，现在温度计显示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为了防止爆胎呢，官兵们已经用这个防晒布把我们这个装备的轮胎给保护起来了。那么现在我手上还有一个家用的蜡烛，那我们把它蜡烛放在这个铁桶的表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蜡烛已经开始在这个铁桶上融化了。
4: 风沙热浪轮番来袭，持续炙烤着训练场。官兵在户外作业，全程直面恶劣环境，既要依靠耐力抵御酷暑，更要保持心态，做到操作娴熟。
8: 等会儿我们组织一下鸭蛋训练，虽然平时我们训练比较多，但这次的训练和往常有点不一样。等会儿训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上报。
4: 王文浩入伍10年，是公认的全能炮班长。鸭蛋训练中，他和教练员决定给首次担任鸭蛋手的黄文杰增加一项特殊考核。
8: 不要不要，这个一会儿给你卡个10，按照我们训练要求。

0: 秀莲，你以最快速度把我们打压好。
1: 好。
0: 这个，但是这个里边有胶囊弹，有实弹，顺序不一致。模拟的是我们夜间打靶，无光环境下压弹，它可能顺序不太一致。然后以最短时间内把我们弹压好。准备好没有？
1: 好。
0: 准备。哦。开始。
2: 王文浩设置的压弹训练科目可以提高黄文杰的快速反应能力。
0: 哦，好了吗？
1: 好。
0: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
1: 哪里不对？
0: 哪不对？你看一下，你自己看一下。胶囊弹是不是入膛了？是不是入膛了？
3: 对。
0: 你看，是不是胶囊弹入膛了？
3: 还要再
0: 压弹的时候观察顺序。
2: 在王文浩看来，针对薄弱点反复训练可以提高黄文杰在实弹射击过程中的心理承压和临机处置能力。
0: 好，可以了，不用压了。
4: 我是第一次接手这个装弹，我更多的感受是忐忑，因为我害怕我本来能够做好的东西我并没有给它顺利的完成，更多的是因为我自己的操作导致连队的成绩并不能拔得头筹。
0: 开始。
2: 其实压弹考核并非凭空设置，而是承载着王文浩担任炮手时的一段亲身经历。
0: 在我第一次担任一炮手的时候，那是一个夜间打靶，因为环境很差，就下面供弹手因为第一个是紧张，第二个是视线不好，导致压弹的时候将弹递错了，把教练弹误当成实弹先递了上去。
2: 错误操作带来的隐患既影响实弹发挥，也延误了战机。在王文浩看来，自己踩过的坑、总结的教训都是训练当中最鲜活的教材。
4: 所以说我觉得他严格要求我们是正确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在真正拉得出去的时候能够为部队或者为单位提供战斗力，而不是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2: 面对风沙热浪给装备和人员带来的影响，赵理和战友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完成日常训练的呢？
1: 下面多点单位好压，好像不够吧。
5: 现在主要是这个给这个工作区域挡风，然后现在风比较大嘛，我们把这个彩条布拉起来给它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区域。
1: 好。
2: 彩条布虽然挡住了大部分风沙，可标教作业区内仍浮着沙尘，现场标教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5: 因为它风从这边吹过来，然后打在这个装备上，然后在这个正面空间形成乱流，它对陀螺也是有一定影响。我们是这个形成人墙嘛，尽量减少它这个影响因素。
6: 对，对完之后负值了，你就报一下吧。误差0.1137，这个符合标准。
2: 面对高强度的任务压力，赵理有着属于自己的调节方式。在导弹阵地，赵理带记者参观了他的另一个住所。
1: 我一般在这个实弹射击前，这个准备工作比较多，包括这个装备有故障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也是连夜要处理，有的时候处理的太晚，包括到凌晨就不用回宿营区了，然后就在这儿随便休息一下。
2: 安静的车内环境不仅让赵理沉下心工作，也让他距离手电筒这根接力棒更近。
1: 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装备不过夜，这个几个字很简单，但是落实起来的确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有的疑难杂症，有的装备问题比较复杂的时候，那真的是要通宵达旦的去解决。这个跟着我们走蓝闯北十几年了，这个表皮基本上也都磨坏了，但是它性能没怎么下降，它本身没下降，我们这个责任心也不能下降。
2: 作为技术骨干，赵理的身上透着朴实和钻劲儿，只要是装备上的难题，他都会主动靠前积极帮助战友解决。
1: 转到技术岗位，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群铁疙瘩打交道，慢慢就培养出感情了。他们是可以和你交流的，用数据交流也是一种交流，你对他

0: 相比驻地的湿润气候，首次进驻西北戈壁，官兵们也要主动适应气候环境带来的挑战。训练结束后，不少官兵的脸颊、发丝间也沾满黄沙，于是回房间前洗头自然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1: 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真的是这个环境，天气确实风又大又干燥，而且特别是温度还很高，这个刚到这边确实很难以适应，对我们的训练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2: 我现在正在某防空阵地，现在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
3: 仅仅过去了几十秒钟的时间，蜡烛已经开始融化了。
4: 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防暑解暑，让大家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5: 一场快昼夜实兵实弹演练即将展开，他们将会打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6: 交教数据异常，
7: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当时感觉是不可能，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6: 雷达标教完成，
8: 导弹发射，
6: 排列中。

0: 随着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大家蓄势待发，满怀斗志等待实弹任务的到来。
1: 奉幺兵目标不足，方位两幺，距离三拐，目标跟踪不稳，标将数据异常。
2: 雷达标将数据异常，请示重新标将。
3: 发现某一项数据丢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感觉是不可能，然后营长问我能不能半个小时这个处理，把这个问题处理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0: 数据标校是导弹发射前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随着作战环境发生改变，这个平日司空见惯的工作如今成了实弹这一刻的巨大隐患。
3: 就像我们一直是个好学生，就害怕下一次考试哪一次考砸了，就害怕那一次。之前战绩是百发百中，所以我们压力就来源于这个未来的某一次不可控出现的失误。
0: 这是赵黎第一次夜间处置突发特勤，实弹打靶步步逼近，重新标校数据仅有半小时，如果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时间非常紧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耽搁。
4: 一直催着我们啊，表教表教，好了没有好了没有，队长都是很急嘛，大家都很急。
3: 当时我给这个营长的回复是半个小时，我们就是以最快速度奔向这个保障阵地。当时跑着是真累，还是一直咬牙，就是比在这个平时训练100米或者考核100米时还累。
1: 得上来哦，这风太大了。
2: 好，
1: 搞不定，
2: 把下冲掉吧。上面没送吧？管线递一下。
4: 我怕给它吹断了，我。
5: 不会不会，
2: 我用力的。
1: 我拿上面，你们拿下面哈。
2: 好。
1: 拿住啊！一定要拿住啊！
2: 好好好。我来给你挡着。
6: 站稳啊！我去下面给你接啊。
4: 在喇叭立起来的时候，他是整个人拉着我的，因为在5到6级的阵风下，车顶它是一个光滑面，左右宽度才1米左右，然后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下。
0: 重新标校时天色已黑，戈壁上狂风呼啸不止，官兵们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在风中快速调试参数，为实弹打靶争取了宝贵时间。

0: 机车，电回做好准备，电回做好准备。
1: 开过去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停，然后分工明确，然后架梯子、架天线、接地、开机，一系列动作，开起来之后，那当时这个心里终于舒了口气，感觉基本上能按照这个要求完成。
2: 雷达标价完成，动压并目标，重建辅助，要有什么决心？
3: 导弹一发，20公里拦截。导弹发射，目标命中。高炮阵地，目标即将来袭，汪文浩全神贯注，紧盯瞄准镜。 在随后的夜间射击中，漆黑夜幕造成视野不佳，捕捉目标难度倍增，但高炮阵地上的官兵们依然发挥稳定。

0: 王文浩、黄文杰和官兵们协同配合，连贯完成全部射击操作。
1: 高炮在防空里边，基本就相当于近空拼刺刀了。我能看到你，你百分百能看到我，我们就是互相搏击，看谁能英勇地站到最后一刻，看谁的技术水平更高，看谁先能把对方打下来，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防空兵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血性。
0: 一次次精准命中目标的背后，除了一线操作官兵的奋勇攻坚，同样离不开保证战线官兵默默无闻的辛勤付出。
2: 现在这个地区温度比较热，戈壁滩上温度都有47-8度，外边的风跟蒸饭车里边吹出的热气没什么两样。我们南方那边比较喜欢四果汤啊，比较消暑一点。今天我们为部队准备了四果汤，我们在这里就是就地取材，为了大家防暑解暑，让大家更好的去在训练上更好的去付出。

0: 这确实非常好喝啊！这个做法是我们南方部队的，但是加入了很多西北的料，味道非常好。
1: 应对高温酷暑，调配清热防暑菜品是第一道保障。而在条件有限的野外驻训场地，及时到位的医疗保障更是守护官兵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茫茫戈壁，各点位相距甚远且分布零散，为了让官兵们都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军医吴一林经常要辗转多个点位巡诊送药。
2: 这边大概每天是9:40太阳落山，那太阳落山的时候大概它的温度都有个39度左右。去巡诊主要解决就是解决他们就诊困难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看一看，远道而来给他们送一点关怀，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安慰吧。现在是会痒吗？
3: 还好，就但很容易感觉酸，流眼泪。
2: 来这之后这样，还是一直原来都有这样？
3: 来这之后。
2: 来这之后是吧？拿个玻璃桑拿吧，对，拿个这个，这个也可以，在这边登记一下哈。来下一个吧。你这不脱皮是吧？
3: 不是脱皮，就干。
2: 只是干。你自己有带那个润肤乳吗？你每天早上润肤乳你得给它涂上呀。这个红霉素。
1: 连日高强度实弹任务，让官兵们。

0: 就是平常大家唱唱歌听听歌在一块儿，如果能够整个心放松下来的话，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有更大的精力，更好的状态去完成好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放松方式。没事平常喜欢听歌，听听研究一下每个歌手不同的唱法，他这个每首歌是怎么唱的，可能也会模仿嘛。我感觉这个一个怎么讲呢，好的老师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从模仿。
1: 你给来两下，你看能模仿谁？
0: 模仿谁？
1: 试试
0: 王杰的行不行？
1: 行，
0: 啊，
1: 差两下。
0: 我想一下啊。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把残缺的爱都留在心中。这样可以啊？
1: 可以。还有谁？
0: 还有李荣浩的《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大概这个样子。
2: 相比王文浩，黄文杰并不擅长音乐，但他也逐渐融入其中。
3: 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能通过听音乐或者是唱歌这种方式去达到一个舒缓自己紧张一个氛围，压力就是一直堆积在这边，然后你又把压力释放不出来。
2: 从适应陌生复杂的戈壁环境，到逐项磨合各类实训科目，官兵们快速调整状态，聚力攻坚，在这场实战化考核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全时待战，枕戈待旦，防空兵们用手中的弹炮编织密集的空中防护网，用一次次精准拦截为祖国站岗，让人民放心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所在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
1: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
0: 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
2: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澄净的湖水。
3: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4: 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2: 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
5: 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都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不要将敏感目标摄入镜头。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

0: 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日区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5批8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连战连胜，如果把这四个字展开来，是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作战的样式是联合作战，通过联合作战来取得胜利。那么既然要联合作战，就离不开军队的改革，因为我们最初是各个军区来进行作战的，军区是以陆军为主，然后由海军、空军、火箭军，就是以前的第二炮兵参加进来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联合实际上是协同作战，而不是联合作战。如果要进行联合作战，就要进行联合啊这样的改革。我们后来的军改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改变，那取消了各个军区，也就是成了东西南北中5个战区，由军种来主训，由战区来主战。既然战区是主战的，

0: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就要进行联合的作战，也就是陆海空火箭军，他们联合起来之后要形成一个体系的能力，那么这就体现在指挥体系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它是战区主战了，而不是由过去各个军种去指挥自己的作战部队。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3舰，你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已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6: 这几年我们在南海维权与应对中的成长，不是单一装备的升级，而是从单域被动处置到体系主动设控的整体性跨越。过去海上空中执法力量分属不同的体系，那么遇到突发情况，指挥链路长，协同效率低，容易失去处置窗口。如今在南部战区统一指挥下，海军舰艇、空军战机、海警执法力量实现了一体化的调度，反应更加迅速，力量更加聚合。
0: 在片中我们看到了南部战区在应对南海局势变化以及军事行动中的一些措施。那么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那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对海上方向的安全问题在应对的时候呢是多头并进，比如说在海上方向，我们这个执法的部门和单位平台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作战能力的海军，还有就是海上的海监，还有渔政部门，还有就是海关等等等等，这么多的部门都在我们的海上方向活动，但是各管一摊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难形成一个体系能力。那通过我们成立战区以后，在应对南海的安全问题上，就不仅仅是这些单位和这些人员，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派出不同的兵力，或者是这个相应的部门力量来去解决。比如说对于军事上的威胁，外国的这种威胁，那我们就用海军出击，在海军出击的时候，空中有空军的航空兵进行支援，那么更远的距离上，我们实际上还有战略支援部队为我们提供整个战场的态势和信息化的感知，包括电子对抗这样一些看不见的这个区域。那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多种的手段和应对的平台，所以在南海出现各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反应速度，有力的维护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并且显现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7: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攥着成拳、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0: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1: 木子心结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0: 和暗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2: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球人民评估，本次联合实地演习联动筹划能力评价为 B 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2: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2: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3: 这场失利本质上呢是指挥体制转型的阵痛，暴露出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思维惯性的壁垒，我们的官兵呢一直处于军种单独指挥模式下，习惯了用本军种的逻辑思考问题，联合筹划的思维范式不会因为一纸命令瞬间就建立起来，所以面对临机态势时各要素步调不一致。其次是协同机制的空白，从空域管控到火力波次衔接都没有成熟的联合流程与标准，方案预设和实战态势脱节之后，整个指挥链路呢就陷入混乱。最后是话语体系的差异，不同军兵种有各自的指挥术语、作业习惯，大家说话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信息传递和指令执行呢就会出现偏差。其实这场失利它不是坏事，给第一批战区人上了深刻的一课，那就是联合不是人员在物理层面的集中，而是思维与机制的化学反应。
4: 联合作战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要用你实际的谋划和你实际的训练成果啊来体现。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这些演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在相互的磨合，也就是各个军兵种在相互的磨合。正是通过这样的磨合，才看到了我们这个各军兵种的这种联合的作战能力。因为最初啊，它主要体现在就是参谋人员的这种能力啊，就是在通过比如说国防大学呀，或者是各军兵种的院校啊，培训这种啊多能多为的这种参谋人员，来解决就是你海军的参谋要了解空军、火箭军的情况，你陆军的参谋要知道海军和空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一些特点，包括武器装备，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那么通过这样的磨合或者联合的学习训练，使他们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提高，所以这样才能在下次的演习中获得大家磨合度更高，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5: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6: 左舷四十五度反舰鱼雷发射，
7: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8: 示范声诱饵
9: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10: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

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

0: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1: 好的，
2: 好的。
3: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4: 在片中我们看到杨志谋的团队为了构建就是虚拟的啊，对抗模拟的这种环境的这个模型啊，他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而且一个数据啊，可能就要进行几十遍的啊这种推演或者是测算。为什么像这种虚拟的对抗的这种模拟器或体系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要下这么多的功夫呢？因为现在你所设计的这个虚拟环境是未来战争的环境，而未来战争的环境不但包括我们的军事力量，还包括对手的军事力量。而你作为一个模拟的环境，用什么来支撑？很显然是数据，是情报。我们对自己的数据情报就包括了陆海空天啊，包括战略支援部队这么多的军种，这么多的兵种，这么多的武器装备，这么多的人员，那这些数据你都要收集齐，收集准确，你才能够模拟你未来的作战的环境。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实力，或者是这样一个确切的能力。那么还有一点，你要去收集对手的这些数据和情况，因为对手的这些装备，对手的能力你是掌握的，不像对自己了解的那么多，但是你必须准确。哎，如果你错估了对手的能力，或者错评了这些能力，那你在未来的这个环境中或战场中就很有可能打败仗，因为它的数据不准确，它的情况不准确，那么你用一个不准确的数字来进行计算，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吗？
5: 核心难点在于联合作战本身的复杂性，要在数字世界里复刻真实的联合作战体系，面临三重挑战。第一是要素复杂度高，联合作战涉及陆海空火箭军等多军兵种，还有情报、通信、电子对抗等多个领域，作战要素多元，指挥流程交错，光是把各要素的运行逻辑、性能参数梳理清楚，就是庞大的工程。第二呢，是真实度要求高，模拟系统不能是理想化的推演工具，必须还原复杂的电磁环境、突发战场态势、装备性能边界等真实的战场变量，模型精度差之毫厘，训练效果就是谬以千里。第三呢，是对抗性要求高，指挥对抗是动态博弈的过程，系统不仅要模拟我方力量，还要模拟对手的战术逻辑，要支撑指挥员临机决断、战法创新，技术实现的难度远高于普通训练体系。
6: 开始射击。
3: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7: 是机场

0: 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1: 战法算法化对我们联合指挥有什么样的用途，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因为既然未来的战争是体系的对抗，是信息化条件下的这种作战，那么速度就非常快，它的这种维度就非常的广。比如说现在的导弹，它的速度是超音速、高超音速，那么飞机呢也是超音速的，而且还有隐身的。那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既有水下的潜艇，又有空中的飞机，还有水面的舰艇，陆地上的各种作战的部队，还有电子信号的干扰。那么在这么复杂的战场环境下，我们仅仅靠过去的作战经验，那远远不够。因此在联合的这种作战中，或者联合的指挥体系中，就要用算法啊，来解决我们战法的问题，或者是说用我们的这种啊数字化的这种测评计算来模拟很多未来的情况、环境和战场。所以它对提高我们战场或者是算法的这个效率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我们在指挥场上啊，或者是说在这个作战指挥的过程中，决策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决策必须正确，那正确就来源于你的情报准确，你的信息的准确，不然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判决。那你这样的判断或决策是要有实现的，你不能说反复的去在那儿考虑啊，在那儿调查，在那儿搜集情报，在那儿核对，而是要快速的做出决断。那么你必须要依靠算法来辅助你的决策，因此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效率。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战法，我们不是说到了战场上现去琢磨，而是说你事先通过模拟就要有应对的预案。那很显然通过这样的算法，通过这样的就是模拟，我们可以预知预判未来的很多情况，我们可以创新很多的战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战争。
2: 战法算法化呢，给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核心呢体现在三点。首先是指挥效率的跃升。传统人工筹划耗时久，流程长，面对高速变化的战场态势很容易滞后。那智能系统可以基于战法模型快速完成作战规划、火力分配、风险评估，大幅压缩指挥决策周期，抢占战场先机。其次是战法创新的加速。指挥员呢可以在虚拟对抗环境中快速验证新战法、新战术，不用受实兵演习的成本、场地、安全等限制，大批新战法可以快速迭代、快速沉淀，再反哺到实战当中。最后是体系能力的固化。过去呢，很多战法呀，它依赖指挥员的个人经验，无法批量复制。算法化之后，成熟的联合指挥逻辑、协同方法被固化到系统里，能帮助更多指挥员快速建立联合思维，掌握联合方法，加速联合作战人才的培养。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二。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10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0: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二战期间，希特勒下令让纳粹德军组建特种部队，斯科尔兹内成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们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橡树行动，营救了被囚禁的墨索里尼。阿登战役中，他们实施了格里芬行动，伪装成盟军，进行渗透和破坏。斯科尔兹内是如何策划特种行动的？他为什么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第一枪。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先后占领西欧多国，

0: 空袭不列颠，随后又调转枪口侵略苏联，气焰一度十分嚣张。然而到了1942年，随着德军在几条战线上陆续陷入僵局，纳粹军队的攻势逐渐乏力。此时在北非战场战绩不俗的英国特种部队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SAS 及英国特种空勤团在北非的行动搅得德军坐立难安，希特勒要求在党卫军中也建立特种部队，开展特种作战。经过一番挑选，此前在东线战场屡屡打破常规、作战狡猾的斯科尔兹内，成为纳粹首支特种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的指挥官。1908年，斯科尔兹内出生在奥匈帝国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家中。1931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法西斯组织。二战爆发后，斯科尔兹内参军。此时德奥已经合并，斯科尔兹内作为纳粹组织的成员参加了党卫军。1941年，斯科尔兹内参加巴尔干战役，并随军入侵苏联，结果在苏联被喀秋莎火箭弹碎片击中头部，回到德国疗养。接受了希特勒的委任后，斯科尔兹内开始从各军中挑选出一些精干力量加入弗雷登塔尔部队。但是还有一个难题摆在了斯科尔兹内的面前，那就是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特种作战武器。
1: 德国特种作战实际上是受到英国 SAS 的启发，就是它是被英国刺激出来的作战。等到开始的时候呢，他确实也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自己手里没有那些装备。德国主要的精力要生产那些重大型装备，他要给一线部队生产，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研制这些装备。这正好之前破获的不少，比如说那个法国的抵抗组织啊，他确实也拿到不少东西，拿到不少东西，那德国说先用呗，有比没有强。
0: 在获得了足够数量的特种作战武器后，斯科尔兹内便开始等待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1943年7月，斯科尔兹内的机会到了。7月25日，意大利政府发动政变，将墨索里尼囚禁。随后，意大利政府立刻与盟军协商停战。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暴跳如雷，决定营救墨索里尼，扶植傀儡政府。
2: 墨索里尼他代表的是法西斯势力，当时这个意大利倒戈以后，希特勒他希望把墨索里尼重新给这个救出来，是要扶植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样呢，
0: 前往意大利，以空降兵司令斯图登特的副官身份指挥营救行动。然而摆在斯科尔兹内面前的最大困难是，墨索里尼在哪儿？
3: 墨索里尼是1943年被抓捕以后，为了防止这个希特勒派人把他抓走，所以呢连续转移好几个地方，开始把他关押在马达莱拉岛，后来呢把他转移到马达莱拉海军基地，最后呢觉得还是不放心。
2: 这几次转移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意大利其实挺聪明的。那么他在这个不同地点，每个地点都待得不太长，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控制了、关了墨索里尼，德国马上就会营救。作为两个盟国互相之间的军队啊，这个什么人员往来都是很密切，很彼此是这个交叉的。而且在这个意大利境内就有德军的情况下呢，如果在一个地方关久了，德国就马上会侦察到，而且相应的做出营救计划，展开营救行动，这三件事是连续的。那么当你突然把它转移了，那么就把这三点给打乱了，又得重新找、重新制定计划、重新营救。
0: 墨索里尼几经转移，斯科尔兹内的营救计划也一改再改。直到9月初，德军在截获的意大利电报中得到线索，墨索里尼被送到

0: 距离罗马约160公里的大萨佐山中囚禁。经过调查，斯科尔兹内发现穆索里尼被囚禁的山中一座废弃酒店中。大萨索山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而囚禁穆索里尼的地方只有一条山路和一部索道进出，易守难攻。斯科尔兹内观察地形后发现，在酒店后方有一片平整场地，可以通过滑翔机伞降。斯科尔兹内随即制定计划，使用滑翔机从空中滑翔，降落在酒店附近，营救莫索里尼。9月8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留给斯科尔兹内的时间陡然缩短。纳粹德军高层立即批准实施这一代号为“橡树”的计划，斯图登克随即予以大量援助。斯科尔兹内抽调108人组成突击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奔陈麦德品牌中式炸鸡，值得信赖。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9月12日，12架滑翔机起飞，扑向大萨索山的目标，但在中途发生了意外。1号和2号滑翔机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11号和12号机起飞失败，最终只有8架滑翔机参加此次行动。斯科尔兹内搭乘的3号机则成了领航机。在降落过程中，斯科尔兹内突然发现，预计的着陆点空地上遍布石头，会对滑翔机造成严重的损伤。关键时刻，斯科尔兹内下令靠近酒店着陆。即将着陆时，酒店里看管莫索里尼的意大利人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眼睁睁地看着巨

0: 翔机降落。斯科尔兹内待跳出滑翔机之际，发现墨索里尼本人正站在酒店窗口看热闹。斯科尔兹内一边大喊趴下趴下，一边冲向墨索里尼的房间。其他的德军则逐个解除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意大利看守武装，寻找并破坏电台，切断此地与外界的联系。墨索里尼激动不已，表示希特勒果然没有抛弃我。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本来准备送墨索里尼离开的飞机在降落时损坏，无法起飞。如此一来，就只能考虑带着墨索里尼从山上冲下去。但德军滑翔机降落，惊动了山下的守卫部队，大部队正在集结，斯科尔兹内的部队没有任何胜算。这时斯图登特派来自己的座机查看情况，正好看见这个情景。
1: 当天斯图登特派人过来看，他把自己的座机派过来，他的那个飞机非常特殊的 FI-156 飞机，这个飞机啊很轻，是今天大部分轻型飞机的鼻祖，跟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轻型飞机有血缘关系。如果在风速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飞机几乎可以垂直起飞。
0: 斯图登特的副官兼驾驶员德国飞行员格拉赫上尉成功降落，并最终载着墨索里尼和斯科尔兹内到达了德军占领的普拉提卡机场，并在那里前往维也纳。这一行动后，斯科尔兹内被纳粹德国包装成孤胆英雄，希特勒随即晋升斯科尔兹内。尽管纳粹德军救出了墨索里尼，但是这并不能挽救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失败的命运。1945年4月，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获，随后被枪决。
2: 43年，墨索里尼虽然被抓了，但是墨索里尼他那些部队，他那些警察，实际上很多人还是效忠于他的。那么整个这个反墨索里尼的武装，这些力量还不足以和这些正规部队从政府军对抗。第二次呢，已经到这个45年的春天了，这个时候意大利这个反法西的武装，反政府武装力量在增大，而且整个这个，德军，整个法西斯阵营，他们都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意大利的游击队把这个墨索里尼和他情妇被抓以后，毫不含糊，很快就被枪毙了。
0: 二战期间，希特勒下令让纳粹德军组建特种部队，斯科尔兹内成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们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橡树行动营救了被囚禁的墨索里尼。阿登战役中，他们实施了格里芬行动，伪装成盟军进行渗透和破坏。斯科尔兹内是如何策划特种行动的？他为什么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在橡树行动一年之后，1944年，斯科尔兹内又接受了一项特种作战的任务，但这一次他没有了一年前的好运。1944年底，曾经在欧洲骄横一时的德军已经被打回了本土。盟军认为西线德军只能龟缩在席格菲防线后等待盟军进攻，然而希特勒并不这么想。希特勒坚信

0: 及格肥防线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他不想坐以待毙，反而想主动出击。他幻想着反击盟军在荷兰境内发动攻击，直扑安特卫普，切断盟军的补给线，以此重创盟军。这一战略十分大胆，一旦成功，盟军的处境将十分凶险。但纳粹德军要想成功，就必须占领莫斯河上的桥梁。1940年，德军是通过空降兵攻击埃本埃梅尔要塞，得以控制周边桥梁。此次德军不敢尝试这种攻击，而是让斯科尔斯内率领一个伪装成盟军的装甲旅向莫兹河进发，并占领桥梁。希特勒对这一战颇为重视。1944年10月，他将斯科尔兹内晋升为上校，随后亲自介绍战况，并让斯科尔兹内去组建这支特殊的部队。部队被命名为150旅，整个行动计划被命名为格里芬行动。
1: 这个旅级建制的特种部队，这是前所未有的庞大。一般那个特种部队啊，也就是小分队，因为我们知道叫分队，就团以下的一般叫分队，团以上叫部队。它这个150这种旅实际上是一个部队了。这个它按旅级单位的建制，小选调人员，给它的装备，然后也特进行了语言训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这个特种旅还没有出发，他的行动目标、他的行动计划就泄露了。因为这么大的部队，那这个他是隐藏不住的。
0: 行动前，斯科尔兹内向约德尔将军要求150辆缴获的美军 M4 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此外还要3300名会英语的军人。但一溃千里的德军没有那么多盟军装备，缴获的盟军装备也都分发给前线部队了。约德尔只能提供2辆 M4 希尔曼坦克、2辆装甲车、不到100辆卡车和吉普车，又提供了5辆外形改装成盟军 M10 歼击车的豹式坦克。
2: My name is Martin Hoffer.
3: James Barroso.
4: My name is John McCullen.
5: Frank Fraser.
0: 人员的招募也不理想，虽然成功招募了2500余人，但他们的英语水平都不理想。按斯科尔兹内自己的话说，其中小学英语水平的约400人，精通英语的约10人，剩下的只是会一些简单的单词。此外，美军军装等也很匮乏，大部分军装是美军夏季制服。
6: 当时的这个就是国际的通行的这个规则呀，是不允许掺着对方的军装这个混进去的。那样的话呢，就可以当场枪毙的，就算间谍。你要穿着自己的军装，你还可以进战俘营。所以呢，从一开始呢，这个德军的这些个渗透分子心理负担就特别大。而且呢，还有一点不具备的就是他们的语言能力不行。就提前啊，这个为这个事儿开设了，专门的这个英语班，来教这些个本身只有半拉英语水平的人，要他们学会。但是那个和真正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能够提高一些口音，但是差距很大的。
0: 战前，除了斯科尔兹内，所有150旅的官兵都不知道他们的行动目标，甚至传说他们要渗透到巴黎，去刺杀艾森豪威尔。1944年12月，150旅到达出发阵地。斯科尔兹内派出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44名突击队员渗入美军后方，行动非常顺利，成功制造混乱。这次得手让斯科尔兹内相信这种欺骗模式是可行的。12月16日，纳粹德军正式发动阿登战役，150旅紧随进攻的先头部队一举出入美军阵地，大规模渗透作战取得成功。几人或者10几人组成的小组肆无忌惮地突袭美军后方。然而，一支由18人组成的突击队经过美军第32骑兵大队时暴露了身份，该突击队的18名德军作为间谍被美军枪决。

0: 150旅，他只是附带的跟着正规部队出击行动，他没有真正的就深入到美军的后方，最后跟着正规部队出击，他也就是最后最多也就是起了一种附带性的作战，他没有起到这个特种部队特有那种作战效果，没有达到。
1: 1944年的德军已经不是1940年那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了。在阿登地区，纳粹德军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150旅的主力也被堵在行进的路上。他们发现，德军第一装甲师无法突破莫兹河附近的美军阵地，渗透行动的先决条件不存在。150旅第二阶段的行动未能实施，斯科尔兹内不得不下令停止作战，将部队转为常规部队。150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此戛然而止了。
2: 这个战役为什么说不成立呢？它首先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燃料它不够，就德国的燃料已经不够，它集结的装甲部队进行那么深远的突击，打到这个海港了，把这个对方像战争初期那样一下轰到海里去，它做不到，它没有那么多的燃料。它寄希望于呢，在作战过程中夺取对方的燃料，然后加给自己的坦克继续冲击。这个是不成立的，打那么大的仗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机会。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它寄望于坏天气，因为德国空军不能支援这个地面部队了，他只是希望来个一个礼拜的坏天气，让美英的空军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就打赢这一仗。但是呢，一旦天气好转，那么这个阿登战役就是整个的这次反击战就不能成立。所以你看，他有两个条件都不成立的话，这一仗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1: 由于纳粹德军实力不济，后勤补给跟不上，阿登战役以德军的失败而告终。战役中除了最初德军给盟军造成的损失外，斯科尔兹内造成的混乱也给盟军以巨大的刺激。斯科尔兹内，欧洲最危险的男人的大名不胫而走。
3: 他给美军造成最大损失就是美军自己内部，他为了防范这个，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宪兵满街乱窜，那真是过来的人都要盘问盘问，而且这个问题来来回回问。因为他虽然投入的兵力非常少，什么都怕传呐。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他过来就是几个说的蹩脚英语的那个德国人，那传着传着就变成这帮家伙神通广大，这个什么都懂，是个美国通，那这个过路那就得好好盘问盘问了。
1: 但无论战术多么疯狂大胆，计谋多么阴险狡诈，斯科尔兹内以及他的法西斯同僚们都无力回天。等待他们的是纳粹德国的惨败，以及他们自己的灭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乡，苏州味之乡，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雅致气韵，素颜出彩，莫莱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房屋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日发布关于给张鲁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

0: 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主席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军事外交，在不同历史时期，军事外交为推进国家总体外交、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我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共和国外交书写了光辉篇章。新形势下，军事外交在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地位更加突出。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是全军唯一一所专职外训高级任职教育的院校，承担着培训外国高级军官和防务官员、我军出国军事人员以及国际文化传播交流等任务。开展对外军事培训70年来，学院培训和交流对象覆盖5大洲179个国家和组织，培养外军学员上万人。近年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围绕实现国家外交战略、安全战略，积极拓展锐意创新，推动国际军事合作高质量发展。
2: 在国防大学

0: 国际防务学院，来自88个国家的158名外国高级军官共同参与了一场综合演练。各国军官围绕海上岛屿主权争端解决、陆上边境争端处置进行推演作业。这是国际防务学院首次在教学中开展综合演练。参与演练的外国军官是防务与战略、国家军事安全与指挥两个专业的学员，他们共同研究安全危机，交流争端处置思路，推动安全理念互鉴，提升战略统筹能力。
1: Being from military background, it provided us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global security threats. Most of the security issues in the world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related, and dialogue and mutual cooperation.Is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those problems instead of going for a military option.
0: 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校园内有一尊孙武像，学员上课都会从这里经过。很多外籍学员都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感兴趣，在这里，他们有机会学习《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举世闻名的军事著作，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融入现代战争。
2: 比如我们讲到战国时期的魏了子。他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战争是植物，这个政治是种子，就是说这个植物呢是从种子里长出来的。有的学员听后就觉得非常震撼，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培养学员呢一种不光是要把眼光看到战场上的枪炮，而是要看到战场背后的政治土壤、民心向背和国家治理。
0: 在这里学习的高级军官和防务官员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除了学习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他们也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治国理政模式。针对学员的需求，国际防务学院遵循国际高级军事任职培训的特点和规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课程体系。
3: 学员呢，我们发现呢，他不只是在课堂上学，而且呢，他是要利用习近平的这个像重要思想呢来研究现实问题。比如说我指导的一个巴基斯坦的学员，他就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提出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它是否适用于南亚这么复杂的一个安全环境，它在哪些方面适用，我们要在南亚地区推进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呢，需要怎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4: ICDS has given some kind of insight that how to avoid this conflict or make the world a peaceful one, how to build peace and harmony. This everything is guided in the syllabus of the ICDS.
0: 除了日常学习外，国际防务学院还定期组织学员到中国各地参观见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外军学员们前往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追寻红军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每一个地方都承载了中国的悠久历史，这些地方让我们能够真实地看到、亲眼见证老师们所传授的知识。在课堂上看纸上行军路线是一回事，看地图上的行军路线又是另一回事，而亲自走一走感受一下是有不同的，让我们有机会去体会那些士兵们。
6: 我们在培训中开设了中国国情军情这个课程模块，参观建学可以让外军学员跳出书本，实地感受真实的中国发展现状和国防建设的实践，把理论认知转化为直观真切的体验，让学员真正的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军队。
0: 为促进各国高级军官交流互鉴，凝聚安全共识，国际防务学院还定期举办国际防务论坛等交流活动。除此之外，学院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让来华学习的外国军官和家属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增进彼此友谊。
1: 书画满门不学
0: 70年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历经5次调整、8次更名，开办450多个班次，培养外军学员过万人。近年来，学院重点围绕政治建院、质量强院、从严治院目标要求，奋力推进强教兴院、提质增效。
7: 希望学院能承载我们的希望，去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0: 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更包容的世界，而非诉诸暴力解决冲突。
1: 继续秉持忠诚奉献、创新包容的外训精神，在改革中奋进，在创新中超越，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国际高级军事任职教育学院的目标奋勇前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2: 近日，在豫南某野外训练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弹种实弹战术演练，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3: 指挥所观察所报告，一号区域发现敌方目标。
4: 演练开始，侦察小组率先隐蔽穿插至敌前沿，对目标实施抵近侦察。榴弹炮分队通过直瞄与半直瞄射击方式，率先展开首轮火力打击。
5: 我们这次实弹战术演习，从远程机动、阵地构筑到装定组员，火力打击对每个炮班协同配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每名成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才能一击命中，克敌制胜。
4: 首轮打击结束后，天气骤变，由于雨水、风速和气温变化，转移至新阵地的自行榴弹炮分队计算射击诸元，采取急速射方式，成功摧毁多个目标。
5: 导条组临机给我们指示了很多远近结合、类型多样打击目标，那么我们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灵活地选择弹种，切换我们的射击方式，有效地检验和锤炼了官兵快速反应、快速打击的能力。
4: 实时联动、多元感知，火箭炮阵地随即发起新一轮火力打击，采用点射、齐射等方式精准覆盖目标区域。
6: 我们依托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优化了指挥流程，整合了火力资源，实现了指挥员科学决策、战炮快速占领、要素密切协同、火力精准打击，进一步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作战能力。
2: 昨天，三名中法青年向位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了一批他们在法国搜集到的日军侵华史料。
4: 此次捐赠的史料是记录日军在湖南境内实施轰炸、驻军侵占、残害民众、军事掠夺的铁证。不同于国内留存史料，这批第三方档案客观完整还原了日军的罪行，有效填补了湖南抗战域外史料馆藏空白，完善了历史证据链条，为还原抗战真相、深化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支撑。
2: 暑假期间，各部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军事夏令营和军营开放日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火热军营，学习国防知识，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陆军某旅以薪火长征少年行为主题，组织青少年走进军营，聆听挂响英模事迹，参观爱国教育基地，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军旅，在红色寻访中传承长征精神。
8: 我学习到了很多英雄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质和品格，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将这些红色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7: 在山东青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举办海疆万里行北海之旅国防夏令营活动，援建学校师生代表、驻地军人子女共同参观中国人民海军博物馆，观摩舰艇，体验轻武器模拟射击，在实践活动中增强国防意识，厚植爱国情怀。
9: 我们融合了海军特色与红色研学，让援建帮扶学校的少年们亲眼见识先进海防装备，聆听红色故事，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传承精神，厚植扎根心底的家国情怀。
7: 这个暑假，各部队还开展了军营开放活动，很多军娃走进军营，登上父母的战位，感受军人风采，磨练意志品质。在训练场上，官兵们的一招一式给军娃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们通过体验基础科目和队列训练，了解轻武器装备性能等活动，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也在心中种下了强军报国的种子。
10: 这次走进军营，亲身体验，我终于明白了爸爸肩上的责任是什么。我要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像爸爸一样勇敢。

0: 坚强，长大后我也要报效祖国。
1: 在浙江、湖南等地，官兵和中小学生一起走进革命纪念馆、国防教育中心，了解人民军队发展历程，近距离参观潜艇，制作舰艇模型，体验模拟枪支操作，通过实地研学，更续红色血脉。
2: 我学习到队列动作，磨练了意志，掌握了很多国防知识。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В дни, когда отмечаются годовщины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2: 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在军事化路线的体现。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此外，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企图掩盖此前的失败。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曝。

0: 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再来关注巴以冲突的消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七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
1: 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 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
0: 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济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称，两起袭击均达到目标， 但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香港雷阵雨27到34度，澳门雷阵雨28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他是贺龙的外甥，年仅9岁便踏上生死未卜的长征路。
9: 贺英呢是贺龙的姐姐，在他牺牲之前呢，因为是他抚养这个孩子嘛，向全就嘱咐他去找贺龙去参加革命。
8: 他是10岁踏上长征路，多次死里逃生的红小鬼，也是在抗美援朝战场击落美军战机的英雄飞行员。
10: 他因为在那个长征路上不是吃过国民党飞机的扫射，牺牲了很多战士吗？我父亲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报仇。
8: 这群稚气未脱的少年，以稚嫩肩膀扛起家国重任，从长征红小鬼淬炼成为开国栋梁。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走过万里长征的红小鬼》，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收看《时光军史馆》。我手里拿的这本书，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实地采访后，发表了这本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而1938年，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的时候，为了掩护和便于在国统区发行，特意将书名更改为《西行漫记》。书的封面上，这位身姿挺拔、眼神坚毅的红军小号手，他随着这本书的广泛发行，也成为了红军的代表性形象之一。其实，这个封面出自斯诺拍摄的一张真实照片，而且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着一段尘封了36年的秘密。照片中的这个吹号的小红军，不仅九死一生走完了长征路，后来还成为人民海军的少将。
1: 1929年，年仅12岁的江西兴国少年